块六毛四左右啊。这一款面膜呢是王楚然代言的，前段时间呢刚刚在佳琪的直播间啊、售卖过。像目前呢在小红书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这款面膜评价还是很高的。像它的那个官方旗舰店里刚刚说的199是一整套，然后刚刚呢我还看到他们的组合装，你比如说是两套玫瑰的加一套积雪草的，相当于到手30片，价格是129，那核算下来价格就是4.3块一片。然后 Jason 呢有这个小红书的新人优惠券，还能再减30，是9930片，核算下来一片的价格是3.3块，所以今天12945片的价格，2.64块一片，价格还是很香的。而且今天是一套玫瑰的，一套积雪草的，一套黑松露的，一套白松露的，啊，这就是40片了。然后再额外加赠3个玫瑰的，2个积雪草的，还有1个50毫升的纯露啊，加在一起119。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啊，需要囤面膜的朋友可以哎这个尝试一下啊，抓紧时间去抢购。然后刚有朋友也问到说，买这个面膜有没有5元的优惠券呢？也是有的，朋友们，只要您的手机当中之前添加过客服的微信，在下单结算的时候它是会自动减5元。那如果您是新用户，扫码这个链接你会看到啊，在主页当中有商品的名字，然后底下有它的价格，现在价格不是119吗？在这个119的下方有一行红色的小字，上面写着加好友加好友，你点击一下加好友，把客服微信直接添加到你的微信当中就可以了，它是自动添加的啊，你扫码添加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链接关掉，重新扫码进入，最终在下单界面它就会给你减掉5块钱了，最终价格可能是114。如果手机当中有积分的，积分也能够抵现当前花啊，以后在平台上买任何东西，任何一单都能够立减5块钱。所以像买的多的朋友，这次建议你一单一单买，这样会更加划算，每单减5块，每单减5块啊，比您一下买2单3单要更加合适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现在已经进入了8点时段，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已经出发在路上了。真的朋友，上班有上班的好。就像之前有朋友在说，说 Jason 我特别喜欢上班，为什么呢？他说工作压力不大，还不用在家看孩子，说上班真的很让我开心。哎呀，你这个话怎么回事？是因为这个暑假这个压力很大吗？还是说这个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啊、去上班啊，在办公室里边把孩子也带过去，然后看着他写作业什么的。这孩子啊，终于要开学了，我又能开心的上班了。而且我前几天还看了一位网友的发帖，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上班啊，虽然挣不着钱，但是呢也可以让人没有时间花钱。他说四舍五入换个角度也算是赚到钱了。哎呀，对吧，世界角度不一样，世界就变样。而且你可以这样想，对吧，上班的时候那你还能吹上免费的空调呢，对吧，现在已经虽然马上进入9月份了，但单位的空调没关吧，还是凉风吧，还是能够随便开吧，是吧，也很幸福。对吧。哎，所以说上班的时候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在这个吹空调，说办公室里边是最凉快的地方。然后另外就是您平时周末在家的时候，朋友，现在这个天气你的空调一天大概还要开多久啊？咱不问远的，咱就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吧，您在家里边您这空调一天要开多长时间呢？Jason 先说啊，从早到晚，从早到晚。大家呢？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啊。

东东拐提醒，目前北三环拥堵，走走停停，由西往东快到好德家这段不大好走，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一下。刚刚问到各位啊，现在在周末在家，您的空调要开多长时间呢？南多糊涂说开多长时间不好说，只要人在啊，空调就一直开。笑脸说如果休息在家，这空调呢基本上是从早开到晚的。华哥说刚刚打开啊，下半夜会开窗让它歇一会儿，让空调歇一会儿啊。一只猪 ZJL 这周末在家，这空调开的呀我都感觉心口有点疼了。翟亮说周末带娃去商场蹭空调，两个娃一人买了件衣服，你看看蹭空调我们还主动消费啊。但大家有没有感觉啊，现在这个空调就是商场里边的空调温度就是它开了吗？特别高特别热。

欢迎回来，8:15，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一款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今天价格是119，能够带走45片，折算下来呢单片价格是2块多，前50名下单再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你，限量福利一共是只有100组，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其实呢说到这个阿芙精油面膜啊，前段时间是怎么在办公室里边提起的呢？因为在那个办公室里边，我的对面啊，就我那个工位的正对面是我们的主持人雨晴。然后我前段时间呢，不是刚从那个西藏啊，就是带队回来的时候，回来之后呢，我是感觉这次还行啊，就是整个也没有晒得特别黑吧，我感觉。但是呢，回来的第一天，然后雨晴坐在我对面啊，就说那个这。我怎么感觉你每次回来你都晒得像本地人一样？我说有这么黑吗？我说有这么黑吗？我说那我回来之后已经开始做那种晒后的什么修复了。他说你怎么做的呀？我说就是用那个芦荟胶，然后每天洗完脸之后抹那个芦荟胶啊，然后正好，然后前段时间在选品的时候，然后也是聊到了说近期可能马上要上阿芙精油面膜，说正在给大家打价格，然后就问到了，我说雨晴，我说你知道这个阿芙精油面膜吗？他说知道啊，他说我前几天刚在佳琪直播间买过。我说你看一眼你的订单，你的是多少钱买到的？啊，我说看看这个价格，这个阿芙精油面膜的价格，这一次啊能多少钱把它拿下？然后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试试这个吧，他说你试试这个，他给我带了2片积雪草的，他让我连着2天用一下，因为那个积雪草面膜就像刚刚给大家讲到的，它是维稳效果比较好。他说你像换季泛红和这个去出去玩了一圈脸部晒伤啊，就有点发烫敏感，他说你敷上一片就能够缓过来。他说你连着用2天吧，然后你也配合着你那个芦荟胶用一用。但是我感觉效果还行，但是不知道就是能不能看出来。反正确实啊，这刚回来的那2天见过我的朋友都在说我好像晒黑了一个色号，最近几天应该回来有2周多了吧，说最近一段时间再见的话，说有一点点就是有这个慢慢就白回来的迹象。今天119，一共是45片面膜，是玫瑰面膜补水的，积雪草面膜是修护维稳的，黑松露面膜是紧致淡纹的，白松露面膜是提亮肤色的啊。他当时买的那个套装里面好像就是玫瑰的和积雪草的啊，它也是40片啊，2个玫瑰2个积雪草。这一次呢，我们是一样一盒，一共是40片啊，然后再加上3个玫瑰的2个积雪草的。再加一个纯露，到手价是119。因为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面膜，敷完之后它是当下感觉很水润，状态不错，但到了第二天真的是打回原形，它可能只是给您做到了表面补水，水分一跑这脸呢又干了。那么今天这一款阿芙精油面膜，它呢是把以油养肤的硬核配方装进了面膜当中，精油分子小，亲肤性高，能带着水分和营养一起渗透进你的肌底，一边深层补水一边牢牢锁水，所以敷完之后不是那种短暂的水光感，而是由内而外的持续水嫩。而且它的膜布呢是天丝的材质，上脸轻薄又服帖。之前 Jason 用其他面膜的时候确实会出现那种什么呢，就是深不延展性啊，没有办法就是敷在整张脸。但是这一款它可以啊，很可以，非常的服帖，而且它的精华也不会，就是你弄完之后也不会顺着脖子往下淌啊，它不滴漏，然后敷着呢也没有那种闷脸的感觉，而且敷在脸上之后，然后那个袋子里面还会有一些，你可以抹抹脖子啊，抹抹手都是可以的，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够放心去用，男生、女生都能够放心去敷。如果护肤预算比较有限，然后又想
用点好的，那么今天这一款阿芙精油面膜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日常售价是199，今天45片价格是119，核算下来单片价格是2.64元，前50名下单还有一瓶50毫升的纯露送给你，面膜和纯露搭配一起用效果也会更好，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积雪草的这一个刚刚在小红书平台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玫瑰被评为顶级，积雪草这一个被评为夯中夯。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是来自周杰伦《香女多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佩慈。我的新歌《数到十》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情歌。这首歌呢，借由数字一到十，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比喻，甚至引用了我们乐坛的经典五月天，也提到了时间，也提到了季节，把每一个数字所能代表的时空的观念，欢迎每一个听者对号入座。我很希望大家听完能够回忆起你曾经欢笑或者是悲伤，甚至是很多不一样情绪的过往，也祝福我们继续走向前。

欢迎回来，8:32，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析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的分期产品。近期冒充抖音邮寄虚假兑奖快递的骗局仍有发生，诈骗分子将各类应用抖音官方活动的卡片、宣传册寄给用户，伪装成平台福利、节日回馈或品牌联名活动，诱导用户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联系客服进行兑奖。那针对这个此类情况呢，抖音验证助手也再次升级，在图片识别的基础上支持二维码识别，帮助用户甄别是否为抖音官方活动。同时呢，抖音也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官方不会以邮寄卡片、附赠小礼品的方式引导用户扫码进入第三方页面领取福利。近日，江苏一36岁男子因吃东西有梗阻感，检查发现已是食管癌晚期。经了解，该男子常常喝烈酒，每天抽烟1到2包，吃饭不规律，且喜欢吃烫食。专家提醒，食物超65度，便会损伤食管黏膜，反复烫伤容易埋下癌变风险。除了不良饮食习惯，年龄超50岁、有食管癌家族史、生活在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也需要高度警惕。处暑的第一口酸，您吃到了吗？处暑时节，告别盛夏的湿热，迎来初秋干燥的气候，处暑润燥，少辛多酸，依托典籍记载的四时养生理念，也是适配全民的初秋养生良方。专家建议，在处暑时节，不少酸味时令食材果蔬已经正式上市，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秋梨等等。那么专家也特别提醒，不同于夏季清热祛湿，冬季温补御寒，处暑养生重在润燥收敛、平稳过渡，顺应时节调整饮食，就能够规避秋燥的损伤，调和四季体质，安稳筑牢秋冬养生的根基。8:35，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话题讨论。任素汐，本末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前，聚会燃个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指标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7: 歌首发。
8: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8月23号，郭靖发行新歌《临界点》，他以完成未好好收尾的关系告别为主题，用钢琴与弦乐交织出都市民谣质感，舒缓节奏衬托歌词中阴雨天思念临界点的意象，从沉默累积到自我和解的情感弧线，郭靖用清澈声线把遗憾留在身边的怅惘唱成带着温度的疗愈。稍后你也可以仔细聆听，听听在他的副歌段落会不会被那句放纵一次思念而戳中呢？郭靖的新歌《临界点》。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

8:52，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日落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今天119就能够带走45片啊，折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64元，前50名下单再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一共是100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阿芙作为国货

老牌子，做精油护肤十几年，线下专柜很多地方都有。今天呢，这套面膜一共是四款，补水、修护、抗老、提亮，全都给您安排好了，你想要的全都有。玫瑰面膜主打的是补水，像皮肤干、皮肤糙，哎，放心使用玫瑰面膜。积雪草面膜呢是修护维稳效果比较好，像换季泛红、晒完脸发烫敏感，敷一片就能够缓过来。经常熬夜的可以用黑松露面膜紧致淡纹，敷完脸之后啊，感觉紧实饱满，弹性看得见。还有一款呢是白松露面膜，能够有效提亮肤色，去暗沉黄气，坚持使用素颜都很透亮。撕开这个一片面膜，拿出来的膜布上满满当当全都是精华，上脸轻薄又服帖，追剧做家务随便动都不会掉。敷上15分钟，再接下来第二天脸也是软软嫩嫩，袋里剩下的精华涂脖子涂手都不浪费，性价比也很高。今天119，一共带走45片，还多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这个纯露呢，你可以直接拍脸补水，或者是泡在纸膜里湿敷5到8分钟啊，可以起到加倍滋润的效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您分享毛不易《我的你》，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徐州 Music Radio
15: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延安多云21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3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0: I love it，
1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接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欢喜，有些美好总在不经意间和我们撞个满怀。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把爱的决心向人们娓娓道来。这首歌里的王力宏多了一份不羁的潇洒和沧桑，有一点痞气又极具深情。如果生活有一扇任意门，你会想要去往哪一段旧时光？接下来就让音乐带我们穿梭回忆。杨丞琳，任意门。

每次听到谁把任意门借给我，都幻想着自己能拥有一扇任意门，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生活就像一扇任意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愿我们在喧嚣里守住本心，一起来听周深和光同尘。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当旋律成为

后正廷，好久不见。爱情和友情可能就像能量守恒定律，相信很多时候失去就是另一种得到，离别后会有重逢，错过是为了新的遇见，经历过黑暗就一定会有回春的那天。抛开所有沉闷与拘谨，把压抑的心情全部释放出来。黄龄，嗨歌。

首华语歌坛的强耳好歌，一入耳就兴奋。黄龄的气息就像装了涡轮增压的音箱，你从云龙湖跑到高铁站，累得半死不活，他还能高声唱个不停，跟着节奏尽情舒展。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3度。宿州多云，25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3到31度。华安晴转多云，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多云转晴，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很需要，来自严仁中。我们见过广阔世界，走过人山人海，可内心最朴素的渴望从来不是风光与远行，而是难过时有拥抱，脆弱时有依靠。严仁中标志性烟嗓，温柔的能包容所有心事。继续听到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真正喜欢一个人时，所有的理智与克制都会土崩瓦解。暂时抛开生活里的纷纷扰扰，把节奏放慢下来，在旋律里寻一处自在角落，享受这一刻不被打扰、随性自在的听觉时刻。队长 Nuna。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激动难以忘。

寂寞烟火，朱俊熙清冷又治愈的声线，把孤独和想念、坚强与温柔唱得恰到好处，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成长情歌，把未尽的期盼交给接下来这一段歌声来诉说。方大同，我们。

0: 们能不能
1: 有一天没有战争，有一天没有伤痕，有一天没有仇恨。或许只要每个人心中都怀揣这份信念，世界终会充满爱与和平。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叮当猜不透，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

0: 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日的风还在耳边缓缓吹拂，属于这个季节的热烈永远不会缺席。李玖哲，夏天。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会有一种周氏情歌的味道。李玖哲的演绎也十分完美，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把日子过得闪闪发光。一起来感受这份满是元气的歌声。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0: 光点。
1: 我们不必仰望他人，平凡的自己同样耀眼。静下心来，聆听歌词里那些朴素又真诚的诉说。张其山，两三句。
2: 不确定过了多久，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周深《好巧是你》。这首歌捕捉了生活中恰好相遇的美妙瞬间，同看一朵花，共赏一片晚霞。歌中的你可以是恋人、亲友，也可以是陌生人。从好巧到真好，再到幸好，书写了平凡日子里悄然发生的陪伴与懂得，而非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好巧啊。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用音乐和世界。

刘爽《玫瑰窃贼》，这首歌绝非一首简单情歌，玫瑰是对生活的期待，走着走着便散落一地，窃贼正是偷走美好与锋芒的现实和时间，它是写给每一个在庸常里

坚守浪漫的人，哪怕玫瑰散落，守护的勇气本身就是璀璨，盛放与凋零都是生命必经的过程。王菲，开道荼蘼。

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这般的落差像极了人生的常态。热烈是真的，冷却也是真的，拥有是真的，失去也是真的。不过开过了，尽兴了，何尝不是一种圆满。下面的歌唱给正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胡彦斌《失业情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延安多云21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3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换季时节，肌肤容易出现干燥发痒的状况，上妆还会出现卡粉起皮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货大牌阿芙费 FU 精油面膜，它可以把营养送入肌肤内部，帮你把皮肤底子养护好。现在119元可以带走45片，折算下来单片只要2元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赠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本次福利限量100组，售完之后不再补货。阿芙是经营多年的国货老品牌，专注精油护肤领域10余年，线下设有多处专柜。这套面膜共有4款，覆盖补水、修护、抗老、提亮4大功效。大家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进行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

庾澄庆《情非得已》。不知不觉中，这首《情非得已》依旧是许多人心中最佳的情感表达。当温柔的悸动落幕，不妨切换状态，跟随动感的节拍，释放藏在身体里的活力。蔡依林 Dr. Jolin

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像蔡依林唱的那样，把孤单终结，把烦恼清零，用自信展开翅膀去飞，让幸福不停歇。哪怕受过伤，也依然可以相信

0: 919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帽子，呼吸定律。如果受过伤，你对爱情还会抱有希望和期待吗？或许现实可能不尽如人意，但仍然要相信爱情的美好，期待能够找到那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把焦虑向后安放，过好当下的每一刻。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我们常常忘了，生活不是赶路，而是感受路。不必为还没发生的事忧心忡忡，不必为不确定的未来彻夜难眠。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只负责快乐，只负责热爱。收工曲，萧敬腾，《海芋恋》，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5到33度。宿州多云，25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3到31度。华安晴转多云，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多云转晴，24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你只管热爱，岁月自会回馈以温柔与辽阔。梁静茹，宁夏。

一首夏天必听的歌，温柔的夏夜旋律慢慢落下，时光总在悄悄向前流转，那些念念不忘的日子在记忆里反复计数，回望走过的一程又一程，有遗憾也有眷恋，让歌声带我们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光。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

日子久了，心动就会消散，时光会冲淡一切，但真正坚定的情感从不会被岁月消耗，包容彼此所有脆弱，心甘情愿长久守护，走过一个又一个一百天，依旧保持初见的热忱。愿你我都能守住心底那簇不灭的火焰，熬过所有漫长时光，和珍惜的人与事岁岁相伴。苏运莹，野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很美味，风物、阳光和你。生活本是一堆琐碎的边角料，可当有了那个可可爱爱的人，窗外的雾、风、阳光都成了浪漫的注脚，连奇奇怪怪的日常都变得闪闪发光。有些心事只能够对着月光悄悄诉说，把无声的思念交给歌声慢慢安放。林宥嘉《残酷月光》。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创作人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陈小霞，他亲自操刀赋予了残酷月光独特的音乐魅力，风格与他的经典之作陈奕迅的十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念一旦生根，便会跨越山海，不分昼夜。一起来听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温岚 Disco， 浓浓的八十年代复古气息，甜美缤纷的气氛融合电子节拍，点燃轻盈摇摆的快乐情绪，让人不由自主加入温岚闪亮的复古派对，主动奔赴热爱，安静沉淀自我，动静揭示人生。叶琼林、黄礼格，心动决定。

心动到底是什么感觉呢？什么时候会心动呢？也许是半夜睡意朦胧想起他的时候，也许是四目相对时的微笑，也许是他回眸的那一瞬间。心动的感觉真的很好，所有温柔的词汇都在心动的瞬间有了归属。汪苏泷，一笑倾城。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张靓颖《我的梦》。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梦，哪怕前路布满坎坷，也不要丢掉那份向往，守住心中微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此刻让萧亚轩替我们说出这份猝不及防的想念，突然想起你

不论什么时候听到萧亚轩厚重略带沙哑的嗓音，总是能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走进他细腻的情感世界里。很多心事不会直白说出口，不同的想法相互碰撞，也构成了感情里有趣的模样。张杰、张宇，女人到底想什么？我是逍遥，12点见。

0: 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所有闪闪发光的时刻都藏着默默的付出与成全，波波组合光荣。

付辛博的意义，见证了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也见证了他们的辉煌与荣耀，成为美好回忆中的一部分。现在井柏然和付辛博各自安好，在各自的领域继续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光荣。缘分兜兜转转，相思跨越轮回，在旋律之中感受这份缱绻绵长的古风情意。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十里桃花开得热烈，落得仓促，它是相逢的浪漫，也是别离的伏笔。一世花开，一世别离，一世又一世，重复着遇见与错过。不必轰轰烈烈，却总能彼此陪伴，这是何其有幸。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919大首播，
1: 今天特别推荐周深《好巧是你》这首歌，捕捉了生活中恰好相遇的美妙瞬间，同看一朵花，共赏一片晚霞。歌中的你可以是恋人、亲友，也可以是陌生人。从好巧到真好，再到幸好，书写了平凡日子里悄然发生的陪伴与懂得，而非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指尖笑，不问别离，记忆清浅如烟，常会在你不经意的场景里若隐若现。回想当年那如流水一般一去不回的最美时光，令人心驰神往。接下来的这首歌唱出感情里复杂的模样，看清爱的多面，读懂人心的摇摆。陈奕迅《爱是怀疑》。

很多人在感情里习惯刨根问底，揪着每一处细节反复推敲，非要分出对错。如果爱情开始讲理，过分较真，紧盯瑕疵，只会让两个人都疲惫内耗。学会放宽心态，才能留住相处的松弛感。伴着音乐，切换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莫文蔚，日场夜场。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周杰伦《发如雪》。以前听觉得《发如雪》是遥远的浪漫，如今才懂是时光匆匆，故人难寻。从前慢，等一个人可以等到青丝熬成白发，等到琅琊月升了又落。红尘里再多热闹，中意的也只有一人，哪怕岁月苍老，喜欢的执着从没淡过。继续听歌，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这首歌更像是对外界噪音的一种大声抗诉，这个世界有多大，噪音就有多大声，如果总是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那会有多累。所以我们只需要在乎我们真正在乎的，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拥有圆满结局，那些没能继续的缘分就安静留在这一段留白之中。杨宗纬，空白格。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激动难以忘怀。

小乐哥王维乐，慢慢。有人说，成长就是与生活和解的过程，慢慢接受世界的复杂与灰色。时光催人成长，你我也慢慢学会将心事埋藏。从前伤心了会嚎啕大哭，现在任热浪在眼前翻涌也觉得稀疏平常。成长的蜕变就是这样，哪怕胸口还在隐隐作痛，也会不动声响地咬紧牙关自我愈合，放下心底的怅然，把心绪交给旷野的风，乃万风的

风有四季，人有百态，浅蓝是初心，紫色是梦想，橙红是遗憾，纯白是释然。我们看见风的颜色，其实是看见自己一路走来的光影。风掠过山河，一曲唱尽藏在时光深处的悠悠牵挂。周传雄，青花。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享自由。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

0: 渝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4: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每个人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而幸福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首先听到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为爱情付出，为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像不像努力打拼的我们？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一路奔波，却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究竟是什么？记住美好，遗忘烦恼，把过往的悲欢都化作歌声。五月天，笑忘歌。

笑忘歌，歌名的三个字拆开来看，笑代表释然，忘意味着放下，歌是为了纪念，不必活成世俗定义的模样，不被标签束缚，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李新棉小田音乐社西楼别绪，借秋雨写离愁，借阁楼写相思，烟柳笼西楼，暮雨染深秋，所有的不舍牵挂与念想都藏在阁楼烟雨和一纸笔墨里。周二午后继续陪你听歌，齐秦，我多么羡慕你。
1: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

齐秦翻唱小美江美琪的作品，中国爱乐乐团古典元素的加入，钢琴的纯美音符与弦乐的温暖旋律交织缠绕，让作品更多了一份难以言说的绵长眷恋。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份流浪的渴望，去见识更大的世界，去寻找内心真正的归宿。周笔畅，去流浪。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希望这首歌能在你沮丧的时候陪你心酸，也能在低潮的时候给你力量。可很多心事我们没有勇气直白说出口，就这样悄悄留在了输入框里。菲菲公主路起飞第57次取消发送。

解脱又找不到出口，这何尝不是无数人失恋后的模样？茫茫人海，总会有一个人，一束光，猝不及防落在你的生命之中。林俊杰，落在生命里的光。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陈环，座位，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能给你我给不了的安稳，能懂你我没读懂的珍贵，这份差距是遗憾也是释然。有些人注定只能是过客，强求的相守只会成为彼此的负累，体面的放手才是最好的成全。张惠妹，不在乎他。

爱情里的放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那些说要忘记的人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闯进我们的思绪，口口声声说着不在乎他，可心底的思念却如春日里疯长的野草，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不受控制地蔓延开来。午后电波里借这一段旋律给自己寻一处内心的世外桃源，李健《贝加尔湖畔》。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李转中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好好放空，好好休息，享受这份简简单单、慵懒自在的惬意。开场曲，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少年时代的简单随着岁月渐渐变得没那么简单，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仿佛是历练过后的所有感慨，有一种爱不受距离与时间阻隔，始终温热。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年复一年慢慢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希望你遇见的人能坚定的选择你，希望你遇见的人对你付出全部的温柔和爱。偶尔慢下来，卸下所有压力与疲惫，继续分享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周深《好巧是你》。这首歌捕捉了生活中恰好相遇的美妙瞬间，同看一朵花，共赏一片晚霞。歌中的你可以是恋人、亲友，也可以是陌生人。从好巧到真好，再到幸好，书写了平凡日子里悄然发生的陪伴与懂得，而非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傅如乔天生拥有一把清澈甜糯的嗓音，这首歌无疑是他最纯粹的本色展现。他将内心深处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尽情倾洒于旋律之中，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真诚，每一段旋律都散发着美好。人生路上所有的遇见，无论欢喜或是遗憾，都是命运的馈赠。张学友，礼物。

人们总是这样，拥有时肆意挥霍，等到失去才发觉，原来那个人在自己心里早已无比重要。可惜眼泪换不回逝去的感情，所以回忆就成了最难忘的礼物。音乐响起，想起儿时那个曾经的自己。容祖儿，小小。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在爱情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争吵、矛盾和误解，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轻易放弃一段珍贵的感情，用松弛的心态去面对生活里的聚散得失。张韶涵 C 大调

爱得认真，活得自在，纵然有诸多遗憾，也希望把心绪调成明朗的 C 大调。相遇是缘分，告别也是一种成全，不必纠缠，把这份情愫安静安放于心底。陶喆，爱是凝望又离开。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一 K 就忘了吧。这是一种无奈，也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刻，向更好的未来出发。挥别旧的遗憾，总会遇见温柔的光亮。李宇春，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不仅是经典新诗与流行音乐的隔空对话，更是李宇春对美持续不断的表达与追寻。愿你也能成为自己的四月天，自带暖意，温柔照亮周遭的一切。我是雨晴，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光良勇气》，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0: 菜送给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6: 客官里边请。
7: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狂把美。
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5: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8: 哎，谢谢橙红橘绿小宝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给我们加的关注，说拐我呀，哎，我在呢，
5: 这就答应了。
8: 那当然了，加关注了，
5: 都没有下文了，你敢答应他？
8: 加关注，亮不亮灯牌？好宝，豪城，重红，来来。
5: 十七，于十七怎么？俺可不敢，回头又去。怎么？你干什么了？
8: 哥，你别担心，今天你来了，
5: 一定会被
8: 去
5: 治的。
8: 当面去治，
5: 都会有这一遭的，
8: 都有机会。哎。这个说别绷着笑一下，没有绷着，你放心吧，可咱直播间不会绷着的。
5: 哎，就有时候接着那个就昨天那个什么像老鼠一样的笑声，啊，经常会出现的。哎，
8: 人家老钱笑，你是老鼠笑。
5: 橙红橘绿说，
8: 嗯，
5: 快笑了。他笑了，
8: 哥，你是怎么
5: 哈哈的笑的？
8: 哥，你是不对劲吗？第一次来。
5: 要不你肯定第一次来嘛，要不然怎么刚加关注呢，是吧？
8: 你要说老钱笑，七哥笑的最那个
5: 最像
8: 最像。
5: 哎，不管有没有那身份，那是首先像。
8: 有阿哥，有。阿哥昨天做了个土豆炖什么来着？
5: 他做
8: 牛肉。
5: 哎呦，这一看就是高档货。
8: 这不以学牵持了吗？
5: 哎，
8: 这不是以学牵持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面？什么锅盖面？什么面？
5: 炝锅面。
8: 炝锅面。
5: 哎，展示用来展示的炝锅面。
8: 你看十几个土豆炖牛腩。
5: 哎，那是牛腩。
8: 牛腩。
5: 一旦的牛肉能炖，能对得起让我炖它？
8: 看我这个贼呀，俺家少吃牛肉，哥，我不大认得你。哎呀，
5: 橙红橘绿。我都关注一年了，
8: 你胡扯什么呢？你刚加关注，
5: 刚加的关注，
8: 你刚加的关注你。
5: 那你我跟你说，你罪过又大了。你关注一年了，这是又取关了，又取关又刚加的关注呗。
8: 哎呀，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你有问说小海瘦到哪里了？瘦到虚肘，
5: 瘦到脖子以下了，
8: 瘦到脖子以下。哎呦，可不敢乱说，那不叫呕吐。
5: 孩子有时候太实诚，这事儿你说这怎么跟他讲呢？
8: 宝，咱那个什么，那叔叔就也还一次面而已，偶尔失手能理解。你叔叔不就又做了那个土豆牛腩了吗？
5: 挽回尊严了吗？是吧？你
8: 还特意加了滤镜。
5: 你得给人家机会，就是重新立人设的这个机会，是吧？
8: 哎，
5: 你不能因为一次失误你就觉得他不行。
8: 是啊，
5: 童言无忌。孩子，童言无忌，别听你妈妈和拐阿姨的，不要听，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
8: 有小宝问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啊是这样，我们就从来没有在那个大厂上过班儿。
5: 是一种遗憾来着，
8: 觉得洋气的嘞。
5: 哎，就进去就觉得整个人，哎，就是
8: 整个每个人都好忙嘞，
5: 失去了精气神，反正也是，
8: 对啊，
5: 就抽干了所有的灵魂，
8: 班味熏死人。然后那个讲的话也听不懂，
5: 听不懂。
8: 啊，
5: 你看今天有人群里说什么 CC 加一是什么？
8: 所以说开心扭蛋机有没有从大厂回来的人啊？
5: 哎，
8: 啊，他们讲话是怎么讲的？
5: 就你们在我面前装一下。
8: 啊，那个说一句我们听
5: 啊，哎，就那些我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你哐哐往外来，
8: 哎，
5: 不要在乎我们或能不能看懂那个单词
8: 啊，
5: 你就来。如果你觉得那单词你现在不会拼了，你发语音。
8: 哎，说一下，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大那种大厂工作的语气是什么样的？
5: 哎，
8: 爱吃鱼油说怎的？
5: 干嘛？

0: 是不是那么回事吧？啊，
1: 但我当时炫耀了吗？啊，
0: 没有，很低调。
1: 就是、哎、啊，是于是七说。CC 加一抄送上级领导，你什么、哎、
0: 这
1: 就都你看上来就黑话，
0: 这意思是吧？哎、啊，抄送领导一份儿啊。
1: 你 CC 加一是什么意思呀、啊、
0: ？CC 加一等于抄送上级领导。
1: 你是在硬解释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你何必呢？啊，
1: 这两句话一定要连在一起吃。
0: 不是
1: 啊。
0: 这句话就是他发的，然后我问他，我说 CC 加一，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1: 啊？就是
0: 这不就是抄送领导？
1: 那要说抄送领导，不说抄送领导，就说 CC
0: 加一。你看咱又学会了吧？
1: 哦，
0: 就以后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咱同步给青总一份，你 CC 加一。
1: CC 的意思是代表？
0: 不知道，我使劲的去理解 copy，
1: Control C，
0: Control V， 是这意思吗？
1: 哦，
0: 而且只能给一个领导，就加一嘛。如果多几个领导就加二加三加四啊，
1: 你这哎呀
0: 是这意思吧？就简写，就相当于缩写来着。
1: 那比如说那个十七哥做了一锅炝锅面，
0: 端个领导一碗
1: C 拐加一送拐一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 C 海加一
0: 给海一碗，
1: 给海一碗
0: 啊，
1: 我不吃。
0: 你不吃那就是等一下，
1: 不吃不要 thank you 吗
0: ？TY 给你，哎，我们也简写，人家都 CC 了嘛，是吧？
1: 成功局里说，那给你得这样说吧，加八，
0: 加八，大份的，哎，全都用大份的来。
1: 哎呀，谢谢那爷给我们送的这个鲜花啊。这个谁，柠檬说能不能瑞评一下我的头像？
0: 看一下，
1: 你好看。哎，你这次拿我的自拍当头像啊，咱就不得不说非常的应景
0: 哦。这是自拍。你要不要放大了看？啊，你是不是刚才用手机看的头像比较小？对对，我现在给你在电脑上你看一下。
1: 大爷，哎，我看戴个黄头骨，我以为是那种 ins 风的。
0: 他管这玩意儿叫自拍。
1: 我以为是 ins 风的了，没想到还是我。哎，
0: 还有你手机里拿的手里拿的那张纸是干什么用？
1: 我口压套了。
0: 这不就昨天直播的时候他截了一张图吗？
1: 我口压套子他就给截图了啊！
0: 干啥呀你这是？
1: 干什么？
0: 就不能截点好看的？你看人家那些明星啊，都是什么战姐、战哥，给你拍的都可好看了。你这玩意儿都黑粉。
1: 战哥、战姐也是黑话。
0: 就是
1: 粉头子。哎，
0: 对对对对对，这么理解也行。
1: 粉头子，哎呀，这个。
0: 但是人家是真爱粉，你这都是黑粉
1: 啊，
0: 不一样啊。
1: 你又说能不能反映一下我的名字？你乐来。
0: 你什么？你等会儿你说慢一点。
1: 就是你说话就不听劝，你乐来
0: 啊！你乐来啊！你耳朵呢？
1: 啊，讲话讲一遍两遍听不？你乐来
0: 啊！就你
1: 乐来
0: 啊！外地的朋友可能也不太懂哈，
1: 就
0: 是
1: 我们徐州人对英文的理解真的非常特别，
0: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 哎，是是是啊，
0: 等一下，他这个你乐来又问一句，男生能打水光吗？
1: 男生
0: 水光
1: 水
0: 水水光
1: 是打水仗还是什么？
0: 框框扇耳光，用水，
1: 什么？
0: 你又触及到知识盲区了，宝贝儿。
1: 就是今天节目就到处卡巴了。
0: 你说我们直播间，你哪个像？
1: 今天节目到处卡巴个。
0: 这又是个什么呢？
1: 这是谁？橙红橘绿说拐点评一下我的头像。
0: 嗯。
1: 哎呀，这个小女儿长得黑黢黢的。
0: 等一下，橙红橘绿是个女生啊？啊？你是不是又看不清？来，哥给你放个大号的好不好？哎呀，内蒙古的
1: 哦！
0: 哎呦，
1: 啊，你上班都骑骑马不？天天
0: 帅气啊！哎，一看就彪悍、
1: 哦。哎呀，哦，美容什么水果？知道了。
0: 用不着这玩意儿，我们目前还。
1: 哎，你宝，你想打你打就是了。
0: 哎，你有时候算了，搁那直播间问不出来个馍馍了。
1: 哎，
0: 我不问技术问题了，我回请西锅。你
1: 凯哥睡不醒说，我想找个人
0: 啊。
1: 我小的时候搁皇城大厦上面搁皇城上是吗？上板上是吗？
0: 他小时候在皇城大厦上呢，前面有个小姑娘可好看了。六年后呢，六年级后面就没见过了，就是找同学。
1: 人躲着你呢，可能。故意躲着你呢，可能。
0: 心里有点数，是这意思吧？你小时候就好透了，你这你还想找我？你找我走什么？
1: 啊，上辅导班，你怎么不下节目才把辅导班三个字打出来？

0: 你拼音太难按了。
1: 你那一句话里你插辅导班三个字吗？
0: 没有字数限制哈。
1: 这爱吃鱼也说，我小学喜欢一个小女孩，可漂亮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0: 不是让你们找失散多年的小漂亮小女生的。
1: 俺是不是让您说用大厂的语气来说说话，我们听一听。
0: 那也姐看见了。
1: 这可子
0: 都是咱俩的。
1: 给俺溜着，给俺溜
0: 着。哎，都是咱俩的。要不你费费心，你给我卖了。
1: 谢谢宜树叶小宝的关注，好树叶啊。今天看你扭蛋机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有些在大厂工作过，都来用那种大厂的语气给俺讲讲话，俺听
0: 一听。一些我们常听的词儿，什么 deadline 呀、
1: 啊，
0: 什么蕊一下。
1: deadline 呀。
0: 水一下是什么什么、就这些词儿，你框框给我们输出，
1: 不行讲表话哦，
0: 咱得正儿八经的哈、实在不行赶紧问豆包呀，
1: 是
0: 赶紧问呐、让他去，让他 CPU 烧起来呀。
1: 杯莫婷说49了吗？真嫌年轻，没有，那过两年退休了、
0: 是55、还有6年退休。
1: 棒棒糖说对齐颗粒度，你说这玩意儿我可严刑了。你可知道，我就去年还是张伟，我就跟一个客户，他还跟我讲过颗粒度的事。
0: 是，我听你说过。
1: 二半夜啊，10点多了
0: 啊，
1: 咱也不是说那种下班了就完全脱离工作的人，必须人有问咱必有答，对不对？我也是9点多写要他要的急，我方案写好了发给你了，
0: 你看呀。
1: 过了一个半小时。缺一点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说不上来。
0: 那具体你有没有大概的感觉？
1: 我觉得有些方面还需要完善一下。
0: 比如说呢？
1: 颗粒度。我都有那个聊天啊，
0: 到现在还留着呢。气死人了！
1: 我从那开始我就诅咒他。
0: 诅咒什么？网上视频。
1: 我诅咒你他被辞职了。他被辞退，后来他换工作了，
0: 就再也不用跟你对接了，是吧？
1: 你有多字儿吧？
0: 牛马说了啊，牛马现在不开车了，是吧？
1: 说不上来就
0: 说不上来就讨死，
1: 说不上来就讨死他，
0: 豆
1: 馅子给他挪汤，
0: 豆馅子给掏出来
1: 啊，
0: 让他拿出来晒晒。
1: 他应该是以前在什么
0: 大厂是吧？
1: 然后又接在什么？
0: 不是。
1: 啊，
0: 那现在也没有很羡慕大厂的这些人了
1: 啊。
0: 就你说，按照说在大厂磨练过来的，是不是？那个想要什么，那不咔给你1、2、3，我要这些东西。
1: 对，你说就行了，你干什么？我又不是你同事，你装什么你？
0: 就算是同事，你说你想要个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
1: 就真的，你跟他说话就装了吧唧，我都烦死了。
0: 他就这样子是。
1: 是这样的，亲爱的，我是觉得这一次。
0: 来，你掌嘴，我看你的这个口条能不能捋直了。
1: 这一次的我们的流资数据还差一些。
0: 然后呢？
1: 对，
0: 就还要加个队，
1: 就是才70组，离我们的预期还差很多。不是你平时多些啊？30。还爸爸不？
0: 差哪来？你真的是数据都自己回去看看去。
1: 我就不理他了。第二天早上，对不起，亲爱的，是我们查错了200多组，谢谢。
0: 是是啊，宝贝儿。叽叽叽滋滋滋，这是这舌尖音，你练练，要不
1: 你想想把他呼噜信都抽出来，打个呼噜给大家，
0: 我给你拿出来，我给他连舌头给捋平了，我看看你那个舌头到底怎么放的。
1: 妞说，阿姨，我和妹妹给你们点好宝，
0: 谢谢宝宝，
1: 好宝啊，好宝，来，那个摄像小宝啊，我们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一九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

0: 贴带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怂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怎么弄的哥，不而不来还毛脸了，怎么回事？
11: 这个小陈加油说的。
14: 啊，现在谁还长脸的话话？
11: 这是什么？
14: 说张伟说了，你看我张伟都搁哪来了？
11: 气我！崔毅，你过两天就来，他过两天就来找俺投广告。
14: 哎呀，人说的，现在怎么就没有人找俺投？怎么就没有人找俺投广告？
11: 那么多广告，你说没有，现在立马给你播一个听。
14: 哎呀，都米娅都有来信的广告，你这是说的还气人不？
11: 你看直播间这些什么空调等，这回来都给你拉来广告。
14: 外面俩老板进来投。
11: 哎，现在立马签合同，对齐可留朵对，满满对。算吧，说，哎，战斗模式马上开始。哎，回了，战斗模式了。
14: 就不乐听这话。茉莉说，啊，什么是可丽度啊？啊，跟安杰，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才买的苹果17 Pro Max ETP？
11: 你等会儿，我连他拉黑了。你弄了啊？你这个是用苹果17 Pro Max ET 的发送呢？啊、哦，怪不得你的字儿都跟别人一模一样呢。
14: 小神加一下，我们每年投放2500块钱，还躲。
11: 哦，
14: 大客户，
11: 对。就你让我们对齐颗粒度，我们立马给你对齐。
14: 大客户，
11: 哎，是。
14: 谢谢大王大雷和小精神小宝啊，给我们送的小心心啊，谢谢。
11: 哎，
14: 什么？你有说偷个动感面膜？
11: 你这玩意儿，
14: 我要是用，没有说服力。
11: 冻干面膜，
14: 冻干面
11: 膜，它不是上面有水吗？
14: 我都枉为女的，我说实话。
11: 怎么不知道面膜上边有水啊？
14: 我爱吃鱼说，俺要结婚，能偷个广告不？
11: No， 还给你派主持人去现场给主持去。
14: 哎呀，多少都行。
11: 哎，
14: 咱拿个大顶反个。
11: 吹喇弹唱，各个方面的，哎呀，热闹的。
14: 都行，现在主打就是一个诚意。
11: 哎，实在不行，最后一个环节也有人能替你。
14: 啊，小陈加一下，万偷给俺吗？
11: 什么东西？
14: 他说要给我们投2500万。
11: 哇哦，您什么时候来呀？
14: 宝，是你投，是你公司投，还是你老板投？要是你公司你老板投，你就别说那话，对不对？
11: 如果你是你老板，你是你老板，
14: 我以为你投呢。
11: 哎呦，你说这话，
14: 你先投2500。
11: 投你个人，好不好？我们也能给你宣传你个人。
14: 浅若夏末说，啊，我用的是华为折叠机，谁问你了？
11: 哼，怪不得你的字儿跟其他人也一模一样的。
14: 我就是不乐意买
11: 啊！
14: 我攒个3年5年工资，我怎么买不起一个？
11: 哎，那也姐那些纸壳子都是我的，那想买就算分分钟的事儿。
14: 俺就都是不想买就是了。
11: 哎，牛马能怎能便宜？
14: 是吧？我这是艰苦朴素。你看我这个摸水的都我跟你说，我去青岛，去那个，
11: 你要去青岛了。哎呦，听出来了，
14: 万象城。
11: 哎呦，我跟你说，那要来不吹个百八十块的，你都不敢进。
14: 的负乙层。
11: 哎呦，还唱了负乙。哎呀，
14: 有个手机贴膜
11: 啊，
14: 一问无师。
11: 嗨，太便宜了，
14: 没敢贴。
11: 太便宜了，咱不贴。
14: 我算了一下，还上马陕大集5块钱贴。
11: 无需你惹，你现在摸烂的还不够狠。
14: 我都不要，我还不要打车去，我骑个电动车就到马山来。

0: 5块钱切一个。哎呀，
1: 然后我爱吃鱼说，那还先等个征婚广告，你来，
0: 哎，来来，
1: 都能给都能谈，
0: 啊，
1: 好不好？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爱吃鱼要征婚，
1: 嗯，哎，就只能给他播到这儿了。
0: 你男的女的呀？
1: 不能再问，再问要投钱呢。
0: 啊，
1: 但
0: 是是
1: 是
0: 是
1: 的，
0: 是是。
1: 就我们这个只能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意向客户要征婚。
0: 我目前问到的这些是增值服务。
1: 哎，是，啊，你再多说一点，那就得收费了，宝贝。
0: 牛妈说，那还是去马陕吧。哎，那还老着吃简明。
1: 50，你到那吃的样喽样喽。
0: 话不弯，真话不弯，都漾出来了。谢谢小米粥的关注啊！来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老表是在从那个在那个大厂工作过？就那个大厂工作的语气是什么呀？那都来说一句挺挺吧。
1: 哎，就你让我们就是对那方面死了心。
0: 哎，
1: 到那第一句就挺不明白，
0: 哎，
1: 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0: 是
1: 好吧？
0: 哎，小米粥说弄半天你是电台主持人啊，嗯，难怪你
1: 难怪
0: 还要半天。还要半天才能让你发现我是一个主持人，
1: 然后那个难怪又是怎么说呢？
0: 你是觉得我对这个职位职业是怎么了？
1: 你对是配不上
0: 我侮辱了，
1: 还是还是就是哎，你身上就带着个主持人味儿，哎，你哎呀呀，你就该做这一行，哎。
0: 林大大说，我每天就爱听你节目，因为一听到你节目开始了，我快要下班了。你看看，忘你。
1: 那就除了我们节目，从我们节目往后你都能听
0: 啊。
1: 就从现在开始你就锁定919。
0: 他到家了他怎么听，哎，我们节目不一样，你到家了你能看。啊，
1: 而且你就在路上，
0: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你就看。
1: 哎，你有说专业主持人在体育场旁边的路边摊见过。我们不摆摊啊，没摆过摊。
0: 哎，我们
1: 没有，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来着，
0: 吃的工作餐，自费而已。
1: 对，工作那纯粹是因为工作。
0: 哎呀，你别就跟我偏这偏那，就是什么，什么又买新手机，这跌那这跌。我只是说今年哈，就真的是手头有点紧吧，跟往年都不这样，所以说我也就跟大家正式的宣布一下，我今年呢。就是先不买玛莎拉蒂了。
1: 因为什么？
0: 你别管，
1: 就今年大概率也是不买不起了，
0: 本人通知大家就通知大家一下，我今年就是不买大平层和玛莎拉蒂
1: 啊，就因为这些啊，就心里就没有他们的这个预算。
0: 您知道就行了。
1: 就年初的时候这一方面的预算就没给他算。
0: 望周知。
1: 哎，是但是，所以要跟各位去通知一下嘛，是吧？
0: 哎，
1: 对齐颗粒度。
0: 还有于是日期说，你哪一年手头补金？我金，你给我两个。啊，
1: 相识是缘，官方消息吗？
0: 啊，
1: 哎，官方，从当事人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哈，你且信着吧，好吧？你也通知一下那些 4S 店哈，可能也就不再去逛了。
0: 小浩说，徐州最乖的妮儿吗？是的。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啊，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等一下哈，人送了诗梗
9: 啊！谢谢豆化杰，
8: 欢迎来自国际大都市
9: 曹果
8: 豆化杰来到直播间啊！行了行了，姐，那个不破费不破费，咱直播间主打开心就行了。
9: 豆化杰，这时候该准备完饭了吧？是不是？
8: 呛我面一会儿再说。
9: 咱店里不卖呛锅面哈，
8: 不卖不卖，不姓卖的啊！哎呀，
9: 要卖也得练十几个韩剧给你做啊！你绝啊！
8: 来，小宝们，欢迎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节目啊！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京建电动车。
9: 京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京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京建，京建更划算。即日起买京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8: 哎呦，欢迎来自国际大都市活华街道的是于世锦。
9: 爱咋咋地说，就是能俊，俺乖乖就是能俊。
8: 你别讲那个，你也得亮小心。
9: 都俊了你还不讲？
8: 你说这没有用。
9: 你看，老徐又说了啊，您这广告多少钱一条？
8: 多少钱一条？
9: 你看你什么样的需求吧，
8: 你问俺豆花姐
9: 啊。欢迎私信我们哦，好吧，哎，这都能拉的自己弟妹。
8: 胖猛爪杰瑞说，刚刚路过你们单位，想进去怕挨揍，没听准。
9: 那就对了，
8: 那就对了。
9: 哎，你来单位是谁想进谁能进呢？
8: 你来单位门口你要踢我，你一挨挨。
9: 你进不来单位，俺单位就像俺进不去奥体一样。哎，反正就进不去。
8: 爱咋咋地说，孩儿，
9: 哎，
8: 喜欢人啊。可好了，
9: 哎，
8: 你是多
9: 爱听，
8: 你是多射了怎么着？俩轮流垮啊！
9: 你手机也丢了。
8: 哎，欢迎徐州三省首饰回收，欢迎来自国际大都市徐州，
9: 三省首饰，
8: 三省首饰回收。来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就是假如你在大厂工作，就你会用什么语气讲话，或者是在大厂工作过的朋友们，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9: 天亮了，这位朋友说
8: 啊。
9: 大厂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免责声明。
8: 就是
9: 就包括对齐颗粒度这玩意儿也算
8: 了。开了一个会然后没有任何进展，
9: 就全是在这事儿跟我无关，这事儿哎出事也跟我们无关
8: 啊，
9: 就是这意思吗？
8: 哎，这个小风筝说，就是我说不上来哪具体哪句话哈，就是我们跟大厂合作过，唯一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要找很多人， 要把问题描述很多遍，然后不一定能解决，
9: 然后再找到最初的那个人，
8: 你再重新发起一下流程。
9: 丁女士说：“你哪个部门的？
8: 啊，
9: 你哪个部门就来报销？
8: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啊，恁厂都这么说话的？啊，恁厂得怪大哟。
8: 饿不死我说，我俩朋友在大厂上班，那天喝酒，我说想吃鱼生，他们回走申报流程。
9: 跟谁说想吃鱼生？
8: 真朋友，他要走流程，
9: 你逃了。啊”你逃他。
8: 高同学说，艾米呀，你那个项目进度晚点，我们对齐下颗粒度哦。
9: 哦哟，忘记了，一定要有个英文名是不是
8: 啊？对，要有花名是吧？啊，
9: 艾米、Jessica、Oliver、
8: Steven、
9: Tony 啊， Tony 不知道现在还流行吗？
8: Tony 可能都不大用了。
9: David
8: 啊，
9: 这些东西。
8: 哎 ，Tom 抓接着说走 OA， 我不知道。
9: 俺没账号，俺不懂。
8: 啊，丁女说 Kevin 啊，把他忘了。
9: Kevin
8: 把他忘了。那来欢迎那个来自台州亚总挖机贸易 Kevin。
9: 以后你就叫 Kevin 了。
8: 哎
9: ，Jeff 你，减负你啊。
8: 这个妍妍说
9: 啊，
8: 就是大厂就是对齐闭环落地赋能，实际就是优化摸鱼背锅跑路。
9: 对齐闭环落地赋能，哎，这些词儿真的都听过，
8: 哎，
9: 都听过，但谁要这样说话能烦死人。
8: 家访老徐说现在流程都好黑嘛，
9: 啊，
8: 都电子皮肤了，
9: 电子皮肤不需要你去申请吗？
8: 他觉得他享福了。
9: 啊，不需要腿儿去找领导去签字了，
8: 啊，
9: 是吧？其实有时候这些东西也不太明白，电子皮肤，
8: 啊，
9: 我申请完了，我给领导再打的，领导我走了个电子皮肤，你批一下。
8: 好像也不是，好像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钉钉啊什么的，钉钉，就也很完善。
9: 好软件，好软件。
8: 领导会随时看
9: 啊，就是有信息是吧？
8: 对，看他不想批。
9: 然后就等你打电话过去，领导你批一下，领导。我省下
8: 你怎么你坐领导腿上了？
9: 如果可以，我也不是不能。
8: 哎，汤姆抓杰瑞说简单
9: 啊，
8: 十几个审批环节而已。

0: 就是最底层的那一个是吧？所有的活从你这儿往上十几个流程领导去接。
1: 静静的等待说，解决一个问题要多方联合，先走申请，层层审批，然后回到原地。干啥呢？
0: 就说你崩溃吧。回到原地这一点你崩溃吧。
1: 这个茉莉说，我下雨天的打车费都给撇着呢，想啥来、啊、
0: 那你报销你不得走水？来会计啊，顶会计啊，你又让咱这个就管下雨还是晴天是打车都得走手续是不是啊？
1: 哎呀，欢迎小丽本来到直播间啊。这个渣渣福渣渣说，就这么说吧，当你做错了事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劈头盖脸的骂你，
0: 这
1: 还
0: 好
1: 吗？
0: 对啊，
1: 而是非常正式且礼貌的找你沟通，
0: 挺好，
1: 就是那种感觉形容不出来、就明知道他们离我一万多公里，然后电脑这边我被他们找的时候还是会犯怵、
0: 你现在就是个豆包，你把自己想成豆包，
1: 就我理解就是你有错，或者是这个工作你要马上调整，他不说明白让你猜
0: 啊，你就是个豆包。哈哈，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请你表述的清楚一些。
1: 这叫搁我真不行，你搁我都得紧张的抠手指盖子，我
0: 就不明白。
1: 抠完手指盖子，抠脚趾盖子，我就说那我选 C 炖菜。
0: 就是领导问你这个颗粒度能不能对齐，我选 C。
1: 我选 C。哎呀，
0: 你说这玩意儿，你确实挺吓人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丁女士说票就不合格，不给报销。
0: 谁让你这样贴发票的？哪个老师教你的？冲一天下！
1: 牛妈说这张票据面细不对，驳回啊！我跟你讲 啊，可把你财务这样了，
0: 你俩都是财务
1: 啊！
0: 这家气死人！
1: 啊，可翻脸这样了哈！
0: 这样，没钱了，回头让俺去干个奶奶财务。
1: 哎，我特别还喜欢看那种大厂面试人
0: 啊！哎呀，就那个感觉是不是？
1: 所以就是你觉得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价值？我会帮你订咖啡。
0: 我还能拿快递，
1: 我能拿快递。
0: 就一切你不想见的人，我都能给你挡外边。
1: 这都啰嗦了。您只需要几个字，可是你们总需要一个干活的人，不是？
0: 干活跑腿的是吧？而且工资还低的，我都能行。实习期三个月不是吗？我也能管，可以。
1: 十七哥说 ，You， come to my office 。那个 two 还是这个二，可嘞啊！你这个还怨我笑话你，你这个跟我那个虚主化反义影文有什么区别
0: ？Come to my office，、
1: 对不对？就跟他说我是个我没有用，他们笑话我，就那天反义 ，I'm beta， 他们哈哈哈，
0: 一个意思啊。
1: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甚至更好，
1: 更洋气。
0: 哎，不是也就。接地气儿，都能明白，学没学过英语的都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说话不就是这个意思，让别人理解到你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语言的高境界啊！
1: 还怪 you come to my office，
0: 哎，跟这个 old watch 是一门一样的
1: ，watch 一门一样的
0: 啊，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去的 WPS，
1: 什么意思？
0: 你什么去？你用 WPS 干什么？
1: 哎，这个通山区的云平，哎，还是这种话带劲。哎呀，
0: 我们还会着短着来，
1: 是的、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月亮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

0: 械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不要那垮了，别垮了。
1: 你垮的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知道你想的好话脑啊！
0: 对，那脑脸了，对不对？反应那么快，垮的又那么整齐啊！都以为你嗓子好。
1: 你肯定是跌了他。
0: 啊，跟那脑脸一条是脑脸，
1: 不给你们好脸谁看了？
0: 来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狗，哎，
1: 我是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段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无人将你吵醒。

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

0: 质量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豉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今天的开场来自林宥嘉自然醒，如果幸福是一块酵母，希望我们都是松软的小面包。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把挣扎困顿还有不肯熄灭的期待娓娓道来。人生难免会深陷幽暗的时刻，但午夜终会落幕，曙光总会抵达。周杰伦，开不了口。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

圣者在你的身边，用平淡质朴的歌词诉说长久陪伴的意义，不必追求多么盛大的浪漫，那些默默的守候，无声的牵挂，才最动人心。

爱健雅沙滩，松弛的嗓音像独自海边漫步，心事随海浪翻涌，爱已经走远，回忆还留在原地，他不撕心裂肺，是淡淡的惆怅。林俊杰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啊，徐州的青岩路热度很高，不少人都把这里称作是徐州版的武康路，这儿呢藏着一代又一代徐州人的青春回忆。而就在这条充满故事的街上，一家老牌的老店全新归来，在围挡的时期就被很多朋友在讨论，我看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也有不少朋友在聊这家店，它就是吴越人家。吴越人家这个店呢，是始于1989年，对于很多老徐州人来说，那真的是记忆里的味道。早年呢是坐落在花鸟市场，可能在不少人的童年回忆里，逛完花鸟市场以后啊，总要吃上一碗他们家的面才算是圆满。时过多年，这个陪伴很多徐州人长大的老牌子重新回归，新店呢也是有很多当年菜单上的精髓，不只有面食啊、早餐呀、凉菜呀、炒菜、糖水，一应俱全。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6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汤面是店里的灵魂，酱香浇头面，还有吴越焖肉汤头面、牛排汤头面，这几样都是招牌，然后所有的浇头它都是可以再单加的。不过呢，我这次没有吃汤面，我吃的是一份叫醪糟黄牛肉拌面，这个黄牛肉炒的锅气十足的，面条拌匀之后呢，香气扑鼻，口感还不错。我看别人吃的那个汤面，我觉得味道应该也挺好的。吃完面之后呢，来一碗糖水，冰冰凉凉的鲜果冰粥。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冰粥这个东西了，就是小时候吃过，哎，特别的清爽解腻。然后他们家呢还有非常地道的那种苏式绿豆汤。这次两老店重启，我发现评价变得很两极，有人一口就吃出记忆里的味道，也有人感慨啊，和记忆中呢是有出入的，已经不像以前。时光流转，我们的口味也难免会发生变化，味道或许不能完美的复刻当年，但是对于从小吃它长大的食客而言，其实你回去吃的不只是一碗面，更是有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非常的怀念吧。看到老店新开，也想起很多已经不复存在的老店，而且我发现最近好像有一些老牌子回归的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节目里有提到的一个叫木苏小站的甜品店。那在徐州有没有哪家已经关门的店一直让你念念不忘，非常想念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回到音乐中，来自张惠妹，牵手。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89.8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问大家有哪些已经不在的美食店铺让你念念不忘，大馋丫头说的是同仁居，冯家说柴九九烤肉，哇，这个店确实是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去那儿吃过，哎，当时觉得味道还挺好的。

还有很多朋友欧尼呀、小牛奶呀、奥万特尔，他们都说满记甜品。然后后面我看满记甜品出了那个甜品自助，我真的好想去尝一尝。还有果仁说西月儿豆无解凉皮，说好早之前就不干了，从大学毕业吃到生孩子啊，他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凉皮了，像是从此不会。

会再相见的白月光。但是我前段时间在贾汪看到了一个店叫吴姐凉皮儿，不知道是不是一家，我下回去可以帮你问一下啊。还有阿哈说在富国街上的八竹麻辣烫，哎，这个也是我想说的。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是一个两层来着，地下也有一层。他说还有富国街的碰碰凉，如果当年谁点了一份香蕉船冰淇淋都会引起注意。朋友说在西关大福园的37中上的高中旁边呢有一个叫老情人面馆，他说西红柿鸡蛋面特别的好吃，后来呢这家店没有了，以至于我到现在对这种陕西面馆都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总想去尝一尝。元气芋头说黑龙堂奶茶店里面的北海道布丁奶茶我真的念念不忘。其实要说到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原来中兴时尚大道有一个出口有一家叫快乐柠檬的奶茶店，哇，我真的是特别的想念啊。我们的明天说少华街上有一个0516擀面皮儿。还有石安说张居记，他说刚毕业那会儿参加工作，与同事经常去他们家吃饭，那时候感觉味道不错，常去的是富国街店和三中店。楚哥哥说富国街的老地方，价格实惠味道好，当年学生党聚餐的首选。是的，真的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吃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还有幸运说富国街脑花面真时代的眼泪，之前呢就在十字路口笑笑凉皮儿的对过，后来呢在经济美食城也开过一段时间就倒闭了。这么一看富国街上真的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美食记忆，因为大家说的不少店都是在富国街，都是在原来的富国街。那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啊，直接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好云活着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百驹过隙，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珍惜当下，把握现在，一晃2026年的夏天就这么呼啦一下子过去了，夏天真的是快要结束了啊！有些人呢，那已经在朋友圈里面就单方面宣布秋天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我想要问各位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你的夏天，要么扎心，要么好笑，要么又扎心又好笑啊！不过说真的，一个夏天过去，不管你是晒黑了，你是瘦了，是胖了，是脱单了，还是回归单身了，它都像是一个节点一样。也许你毕业了，告别了一个城市，也许你换了一份工作，坐上了一张新的工位，也许你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在这个夏天学会了一个人好好吃饭。阶段性的总结就不必非得轰轰烈烈，哪怕你只是比夏天开始的时候多了一点点勇气，少了一点点的犹豫啊，这个夏天就没有白过。这个夏天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就一句话吧，反正你的人生感悟啥的都行，就这个夏，在这个夏天你总结出来的啊，就这个夏天你总结出来，你就说这个夏天我的娘嘞素是紧好，这个夏天哎呦我的娘嘞，这个孔丘这个电费啊，这真的是收的就人不能晒黑，一晒黑显得又老又瘦又丑，就这就都行啊。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

Hello， 莫竹你好，小英你好 ，Hello， 火星吃烧烤还好呢，你好，小云猎豹欢迎你。哦，严仔，这就是在哪里拍的呀？哈哈，好可爱啊，让的啊，不错啊。心若在你好，谢谢严仔每天在这个策划群里面分享的照片，真的每天看到照片之后就心情就感觉大好，豁然开朗啊。半夏半微凉你好 ，Hello 战士你好，哦战士也分享了照片啊，分享的美美的花朵的照片。空白说睡着，我这才刚上节目，在节目还没就掌声开始了，你睡什么觉？睡什么睡？起来喊！借四着你汪汪你，军师你好，还有异动的血，还有陆红鬼，还有这个安能奇妙云龙位，快到碗里来，欢迎你们，小七你好。Hello， 华子你好，悬疑你好。

Hello， 玲珑你好 ，Kelly 你好，博正你好，安庆大咖的 Kelly 啊，欢迎！哇，还在群里面分享了这个在长江打卡的那个照片啊，给我们拍的长江的照片啊，真的谢谢谢谢大潘，欢迎你们。传奇的 ST， 我只是路过孔庙，暖暖刘桥，茶在金星，半生年你好，金你好，豆你好，村长你好 ，Hello Hello， 温度在桃香路打卡，欢迎我们的魏先生你好，0516你好，下个路口你好，下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们美的广场打卡的竹琴，欢迎吴伟 ，Hello 你好，小小雨，肯德基打卡的碧科，还有米酒，欢迎空港区打卡的。海盐气泡水工位打卡的蜗牛，琵琶山打卡的榴莲，这个琵琶闪和琵琶路，恁俩是怎么上了琵琶洞吗？恁俩是啊？笑脸在琵琶路打卡啊，王玲路打卡的文飞，你好，奥体打卡的落寞，还有刘吉打卡的小强，欢迎潘塘打卡的高姐，欢迎和和。午夜特别雨过天晴，在金山东路打卡，莫竹你好，领航你好，云龙湾打卡的我们的明天，欢迎你。葛大龙葛矿大南湖里边转云犬打卡的 S O E R 是这样的吗 ？Hello， 桃山路打卡的温度你好。Hello， 大猫艾特祥 John 长羽毛美瞳兔金先生牛奶咖啡侯阳太阳收看员的康林，欢迎你们，艳丽你好。心中的话到现在在 Hello 坦然自若距离产生问号 Hello 莫大师你好，龙天飞马你好，安能说这个夏天在为秋裤而努力对啊，你说秋天什么第一杯奶茶啥的啥的啊、哦？你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重要吗？真的不重要。而这个秋天有没有秋衣秋裤，那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啊、哦。对秋天来说，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穿上秋裤啊，其他的都是无所谓的了啊。油在锦上添花，物质也咱也获利不差哎。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打卡的开心你好，植物园打卡的有王就炸月饼你好 ，Hello 大猫 ，Hello 一匹小马。

0: 卡拉，访特打卡。
1: 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
2: 米糊糊你好，肯德基大哥的香辣鸡腿堡你好 ，Hello， 索行街坦途，欢迎。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舍得说，反正这个夏天就是热腾腾的，热气腾腾的。
1: 打卡，
0: 打完卡之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2: 哎呦宝贝儿，你回来了，宝贝儿。
0: 这个宝贝儿是狗，是叫着我吧，啊，是说着我吧。
1: 这个夏天一个字美，然后两个字热，闷热，而且雨水不是很多，但是很潮湿闷热，感觉到立秋之后，天气还是很热，
0: 秋老虎又就上场了，对吧？我也是的呀，我之前一直以为新疆就够热了，我想着新疆肯定是要比徐州这边热的，没有想到新疆那边它是干热呢，它干热它都不出汗啊。也就是晚上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晚上在房间里面如果不开空调啥的可能会出点汗，但是你白天的时候它就是干热的那种，也没有徐州显得那么热。所以我们从这个新疆一回来之后呢，所有的团友都说徐州怎么那么热啊，怎么比新疆还热啊。玲珑说这个夏天阶段性的总结就是热辣滚烫啊，这是那个贾玲珑替你找你带一座电影院的吗，这个啊。Hello， 天津打卡的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在淮海路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康平路打卡的瑞东你好，明富园打卡的落日你好。Hello， 中央空调你好。Hello， 感天都风你好，高铁打卡的雨夜欢迎你们，小小雨你好。可爱你的心。火山怒放说不直播掐了，掐哪儿啊，掐哪儿啊啊，你是想掐哪儿啊，掐脖子还是掐大腿呀、啊、这掐大腿里在这掐哪儿啊，你掐哪儿啊，你啊掐脸呢啊，你这事儿弄的我们得修整一下，下周再直播啊。把我伤心，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在广西，一只小猫咪跨越1400公里到浙江给自己找了个主人。最近呢，就浙江的徐女士，她是在网上买了一个猫窝。那这个猫窝到货之后呢，她打开箱子一看，从里边爬出来一只小猫，喵喵喵。商家呢就说很可能是在打包猫窝的过程当中，这个小猫趁人不注意爬进了猫窝。现在的小猫也真的是卷，对吧，它都学会自主跨省找铲屎官了，免费搭乘快递，坐了1400公里的车，从广西偷渡到了浙江，不靠领养不靠救助，纯靠一己之力给自己安了个家，妥妥的猫界的逆袭的天花板啊！就这一趟冒险全程也是高危的，你想对吧，他在那个快递车厢里面好几天不吃不喝，然后又密闭又颠簸，全靠就那个猫窝软垫兜底啊，他没有受伤也没有应激，只能说这个小猫的运气和生命力都是双双在线的。最离谱的是他全程静音状态，一声不吭，他不吭，他撑静了他的成功的骗过了所有的快递工作人员啊，隐忍 buff 直接拉满，主打一个不刺拉丝逆天改命啊！有的弟们呢也买了猫窝，为什么没有猫啊，可能都馋哭了，对不对，从未遇到过这种神仙缘分，这也许就是那句话说的命中注定吧。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的有网友就发视频说他第一次遇到客人自己带床住酒店。真的是被惊到了，那这个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就说，酒店对房间的入住人数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说客人不能够带这个充气床入住。现在呢已经开放二胎那么久了，好多的酒店的套票或者是游乐场的套票还是只有什么两大一小的这种亲子票，这样就不太对了，对不对，两大不限制小才符合趋势。酒店呢不做限制确实就是方便家庭入住啊，不像有些酒店可能标间说你就住两个人，多一个人那就多一份钱啊，但是

现在很多酒店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问他就不管，带着充气床入住也还挺聪明的啊，真是挺聪明的了。我这一趟去新疆，我没有想到带充气床，但是我带的那个充气的什么靠背啊，然后充气的脚垫，然后充气的那个就是颈椎枕，反正全都是充气的啊，真没想到带充气床呢，你这。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一名潮汕女孩因为染蓝发，就是她呢满头染成了那种蓝颜色的头发啊，这个她呢同时又被保送了中南大学，就受到了关注。那有网友呢就质疑，就说她肯定背后存在资本操作。女孩呢就回应说自己是来自普通家庭，是普通人，头发呢是在获得保送资格之后啊，就是父母允许然后之后染的，她都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保送进去的，确实实力不太一般哦。特别喜欢这种有个性又有朝气的大学生，染个头发有啥奇怪的？你说这代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80后了，对吧？80后现在都自己开始染黄毛了，哈。大家尊重孩子，这个对孩子兴趣爱好包容程度都是很高的啊，而且呢，人家的头发就是自己愿意，父母也愿意，就是你搁那先吃萝卜淡操心。那孩子成年之后，如果说他想要染那种特别夸张的头发的颜色，你支持吗？就作为80后啊，或者90后，可能结婚早的也孩子也快成年了啊，你会同意吗？你会支持吗？其实我就之前一直跃跃欲试的，我想染那种什么紫不拉擦的、蓝不拉擦的，什么或者粉不拉擦，就想染那种颜色。就想染那种颜色的，就是头发，你知道吗？我自己按住了自己一次又一次，就是把自己给按住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冲动啊，再考虑考虑啊！然后我就一直想买那种喷的，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人尝试过？就那种喷在头发上面，是想喷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的，然后一洗就掉那种呢？那种假不假？或者一喷变啪一下子像那个鸟屎拉头上了？那种能行吗？好用吗？你们用过没有啊？你说啊，我下次一定要买一个过过瘾啊！当然了，就是这个喜欢倒腾头发呢，还是不要经常去染头烫头，因为对身体不好，一定要适量适度啊。

小黑哥说我的耳洞也置办好了。哦哟，哎，你别说啊，你就是离远了看，你是托尼老师吗？哦，你的耳洞，哦，是这个像置办好了，是你自己点的还是真的打耳洞了呀？我怎么感觉像你后期贴上去的呢？这个夏天一句话总结就是我的耳洞也置办好了。你是托尼老师吗，小黑哥？你下回我去找你剪头发什么的。不过你这个头发的颜色就挺好看的，你这是染的还是喷的呀，小黑哥？小黑哥 ，Please tell me， 你的黑眼是染的还是喷的？

0: 哈打哈，接呼打哈。
1: 嗯啊，我们的路况小王子提供路况，说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是一路畅通的啊。谢谢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遇见在四道街打卡，说新疆行回来状态比内蒙回来状态要好。哎呦我的妈嘞，我这一个夏天，你说说我这一个夏天真的是折腾的。我呢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折腾的人，就是我特别的不喜欢就是在路途当中折腾啊，或者是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折腾。虽然也喜欢旅游，但是呢就是害怕在路上的那个折腾啊。内蒙古呢那是直接就是中暑了，就是这惹伤风你知道吧，也不知道是腰还是怎么，就是回来之后连挂了一个星期的水。挂完水之后呢，这还没就是立刻就紧赶紧的那就踩着可灭了啊，那个千绝章就踩着脚后跟就去新疆啊。去了新疆之后呢，新疆你想地大物博的对吧，幅员辽阔的。

然后呢，你这一个景点看完之后，你想要去下一个景点，那必须得是在路途当中，你得整那么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的啊，你得才能看到。你去看了赛里木湖，对吧？你再去独库公路，啊，你再去那拉提大草原，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远，我就会觉得就啊妈还坐的我，你知道吗？那个腚疼死了。我去年去了一趟新疆，就坐着我那个尾巴根儿都疼着，然后呢，我就一直以为我要长尾巴了。那后来呢，就说是我可能长时间久坐，就不活动，然后坐那个尾巴根儿疼。这好不容易一年时间养过来了，这又回来，又坐着尾巴根儿疼啊，又要长尾巴了，你在这儿弄的呢？胡嫂你好，我伤心。哎呀，小黑哥，你是自己白的呀？这咋地啊？我看你也就30岁左右的样子，那怎么能自己白成这样啊？我的妈嘞，人有白发魔女，你这是白发先生啊？我天然的少白头，那怎么那么好看呢？染都染不出你这种自然白。哦哟，好看好看，好看呀！等哪天我的头发白了，我也不染了，我就直接披头散发的，我就这么整，我就是老冯，不好意思打卡晚了啊，不晚不晚的，只要你来就好。老三在宿迁打卡，欢迎我们的老三。在日照打卡的魏先生你好，哦哟，我们的日照现在这么美吗？啊，这云如此之低，天如此之蓝，然后呢还有栅栏，这是在海边还是在哪儿啊？拍得那么好看，你得多拍点照片，让我缓解一下我的思念之情，不行吗？那。秋天的风，海阔天空你好 Hello、月饼你好 Hello， 左权县打卡的舒斌你好，左权县，嗯，什么时候回来呀、啊、舒斌。美颜有甜有假醋的成分啊，没事儿，现在大家都是活在美颜里面啊，你如果不美颜的话就会觉得不正常的。就不管是你照片美颜了，还是视频美颜了，还是说你整个人化了一点点淡淡的妆，它就是，它就带着一种朦胧的美，挺好的啊！不用看得如此之清晰，不用看得如此，就是干净、劝亮啊！就朦胧美就是最最美的啊！

不管你是在城市的哪个角落里面吹着风啊、还是在马路边散步，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给自己的这几个月的夏天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因为秋天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每一个朋友经历的不一样，就会阶段性的人生感悟，或者是想要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总结，多多少少也都有不太一样的一地方啊。因为呢，慢慢的活着活着，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哲学家。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阿芙精油面膜45片只要119块钱、如果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50毫升的纯露、一到季节更换脸上就开始闹脾气了，可能会觉得又干又痒，上妆的话还会有一些卡粉起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货的大牌阿芙的精油面膜，它是真的能够把营养往皮肤里面喂啊，帮你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那种面膜。今天119块钱带走45片，折算下来单片只要2块多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量福利。国货的老牌子了，做精油护肤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线下专柜到处都有啊。今天呢，这一套面膜一共是4款，补水、修护、抗老、提亮，你想要的它都有。那玫瑰面膜呢，就是主打一个补水，皮肤干啊，皮肤糙啊，敷完之后脸蛋就是软软的、嫩嫩的。积雪草面膜呢，就维护你的这个，就是说那个。皮肤稳定啊，这是效果超级的好。换季的时候脸上泛红啊，或者是你在太阳下暴晒，晒完之后脸上发烫敏感啊，敷上一片就能够缓解过来。那如果是你经常熬夜的话，你就选黑松露面膜，紧致淡纹，敷完之后呢，脸是那种紧实的饱满感，弹性看得见。白松露面膜，它提亮肤色，去暗沉，去黄气，坚持用就是你不用化妆，平时素颜都会觉得皮肤挺透亮的。撕开一片面膜拿出来，它那个面膜上面全部都是精华啊，上脸轻薄，然后又服帖。你不管是敷着它，你在追剧啊，在做家务啊，随便动它都不会掉的。敷上那么15分钟，接下来啊，第二天你那个小脸蛋是软软的、嫩嫩的。哎，那个就袋子里面，你比如说你拿出了面膜之后，它不是袋子里面还剩一些精华吗？泡面膜的那个精华，你就把它拿出来涂脖子、涂手、涂你的嘎吱窝啊、涂大腿根儿啊、涂膝盖，都可以的啊。很多女生呢，一周至少敷2-3次面膜，面膜敷的勤，花销也比较大啊。今天呢，这款阿芙精油面膜，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因为官网这么一套是要199块钱啊。今天呢，我们是45片，只要119啊，119块钱，算下来一片2块多块钱啊，我得要买了哦，因为我这个夏天敷面膜还真的是挺厉害的，之前呢我是一天敷一片。我就觉得脸就可干可干了，然后一天敷一天，敷的呢就营养过剩，然后鼻子起那个大泡呢、后来又隔一天敷一次，隔一天敷一次啊。这个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死鬼快呼的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上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对不对？然后你点击一下，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 DDFM919 得得 FOMO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你可以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就把这个链接，面膜的链接哭嚓一下我就发给你，哭嚓一下。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你在平台看，不管看上了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做链接，我很高兴24小时为您服务。

0: 这是在云龙湖。
1: 嗯，
0: 这乐队名字叫湖畔民谣。
1: 嗯，
0: 每个周末7点。
1: 哦，那不是今天。
0: 哦，9点。
1: 你是发的库存啊。

0: 吴凡明那个圆儿哥啊，二圆平时呢也会在那边就是号两嗓子那个湖畔乐队，对不对？湖畔民谣，真好，你看吹着云龙湖的风，看着云龙湖的景，然后再听着这个湖畔民谣的这个小歌唱的，真好，那是一种怎样极致的享受和体验啊！每周末吗？那这周末我去看看。不必为你担心。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啊！有需要这个面膜的朋友，记得给我发一下啊，我把链接发送给你，给我发“试花”两个字，“试花”两个字就好了。我一看，我还没收藏好呢，我的妈呀！你等我一下啊。
1: 扯食都赶不上染的，
0: 你想够完了你。嗯，马上找出来了。嗯，
1: 就是带货这一块就是不转眼，
0: 就是
1: 他的自己都能给自己干起来。嗯，
0: 来了，医生守护你，稍等片刻。

这弄了这半天，这没弄你说，嗯，我的娘嘞，哎，好了，这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面膜我也买，咱一块买来，咱到时候再看看，再对比一下，再看谁用的效果最好啊，谁用的方法最正确，谁的姿势最正确，啊，咱就弄这一套啊。

好了，把它发到管理群里面了啊！大家这个管理员如果得闲的话，就分发一下，帮忙分发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想，你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用一句话，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啊？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另外呢，但凡是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的朋友啊，也都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啊，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就是88块钱啊，就是你就会获得88块钱。在哪呢？在这个就是唯一小串风尚米兰店，现在主要宣传这个啊。它本来风尚米兰不是有一个店吗？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店面，将近1000平，桌子呢也是多得数不清啊，有短掌的，近百掌啊。老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每一个来撸串的人都有地方坐啊。可能在现实就是节假日你排队可能排的也是怀疑人生啊。他们家的羊肉，本地小山羊，是现切现穿的。什么叫现切呢？就是羊本尊还在旁边吃草呢，这边都已经下去了啊。不是开玩笑的啊。就那个炭火一烤，那叫一个肉香四溢啊，隔壁的小孩闻着味儿可能直接就翻墙过来点单了啊。特别的给大家推荐这个白串。什么是白串呢？就是说它不腌不酱啊，就纯素腌上场啊，就像是你抚腕阿抚面膜纯素腌出场一样啊。他就敢这么弯的啊，就他这个白串炒就好吃，徐州找不出第二家，就问你没有两把爪子谁敢啊，谁敢就这么白串就这么裸奔啊，裸奔啊。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油包杆，还有这个羊肋条，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我咽口唾沫，咽口口的肥啊。他们呢就是隐藏 boss， 就是他们家的手擀面啊。很多人会觉得啊，是不是只有烧烤？不是的，手擀面啊，要不然他们叫唯一小串手擀面，有烤串有手擀面啊，鸡汤手擀面拿汤底，那么特别的鲜。然后面条呢是手擀的，就是劲道啊，特别的劲道。再配上那什么那啥的，那小菜儿那肉末啥的啊，一口面一口汤，人生圆满。哎，就这么说嘛，就有的人为了吃串而来，结果呢被面给圈粉了啊。有的人呢为了吃面而来，结果呢被串儿勾走了魂儿。你说这是什么完美的双向奔赴的美食陷阱啊？我们徐州人对吧，吃烧烤那都是自己动手的是吧。对，特色是啥呢？就是我们烤到七八分熟，然后上桌再自己烤，然后那个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啊！你就看到那个肉串在那个炭火上面滋滋冒油，那个声音，哎呀妈呀，就比我这芥末还值一点，那个香味儿，你闻着你能盖上30碗米饭，对吧？你不会烤也没事儿，你烤糊了，你那烤糊了是烤糊了的味儿，焦香风味，对吧？你烤生了也是烤生了的味儿，鲜嫩多汁，反正都好吃啊。位置在哪儿呢？在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然后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你就是说你想吃晚餐，或者你想吃夜宵，或者说你吃完了晚餐，你又想整个二场。这都可以的啊，不管是亲朋好友聚餐啊，公司团建啊，还说你刚刚相亲了失败了，想一个人静静的撸串发泄啊，你都当唯一小串，绝对不踩雷啊。很多老顾客都说了，比那好多的网红店好吃多了。今天呢，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啊，我会抽取两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送上88块钱的唯一小串的现金券。让你去吃，你说我吃了，我总共呢，我就自己去吃，我总共吃了，87块钱的啊。那你就说，你说我有个那个董事华送我这88块钱的那个现金券，那你就送上去，你就给弄上就行了啊。你说你还得找我1块，那就别找了，那都别找了啊。你说我吃了100块钱的，你说我有88块钱的券，然后呢，那你就付12块钱就行了啊。

团说，这个夏天阶段性的总结，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啊，其他的都是零啊。确实，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哦，开心前面还有一个健康哦啊。确实，你只要健康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对不对？你只要健康的活着，那剩下的事儿还叫什么事儿呢？啊，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呢？可能是你经历过某些事情，可能是你人生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可能是你以前听过这句话，但是呢你没有往心里面去。但是在这个夏天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觉得，哎呀，这段时间的经历真的是印证了这段话，啊，这种感觉啊。豆豆说，我的夏日总结，管理身材太重要了，瘦了是真好看。那个海莱阿木以前唱歌的时候胖乎乎的，显得又丑又土的，但是后来他瘦了，好看了，也洋气了。艳嘞，艳嘞，哦，那个海莱阿木是的，他以前呢，我这两天我也耍到过，他以前唱歌的时候，我的妈嘞，哎呦，那个牛仔裤，我都感觉他那个裤子穿着他都不开叉，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怎么塞进去，就看两条腿等等的蹭着啊，我都怕他走两步再吃叉了啊。我的一个马来，但是后来呢这个镜头一切换，切换到现在啊，妈，染了个是绿头发还蓝头发，然后穿着也那个，就整个人特别的精神，也看着比以前时尚了，洋气了，年轻了，欢身了啊。我妈真的是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来说了海莱阿木，我们就来听海莱阿木的一首歌曲，这是海莱阿木唱出的。点歌的人，我觉得海莱阿木唱歌还是挺走心的啊，我们也用心的来听，好吧。

哦，他那个阿芙面膜，他不是说你要买玫瑰的就全部都是玫瑰的啊、哦，你要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熬夜的那个就全部都是熬夜，他不是的，他是给你搭配的哦，给你搭配的。45片，119块钱，45片啊，里边呢有玫瑰的，有这个积雪草的，有这个黑松露的啊，那是给你搭配好的啊。我还在想着呢，我想着我全部都选玫瑰的，但是我又一想，哎，我是不是要搭配一下呀？我一看，哦，人家就是给你搭配好的，嗯。我想说我又熬夜，对不对？我想这马上就要那个秋天了，夏季和秋季都给我过渡，这还叫哎呀，人挺贴心的啊，人家都给你搭配好了，玫瑰呢就给你补水，然后积雪草呢就是这个你这个换季。

呀，泛红啊，什么敏感啥的，就敷一片都能缓解过来。然后经常熬夜的，你就用黑松露。哎，这好，行吧，就这么定了，我买了啊，我买了，那买了吗？都那买了吗？嗯，就那个阿芙的啊，那个面膜里边有玫瑰面膜，有积雪草面膜，有黑松露面膜，119元带走45片，折算下来只要一片2块多钱呢。然后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每人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你。嗯。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你没有世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世花两个字。

叮当说，董，这个暑假我发现我的十个手指肚的指纹都是抖。哎，小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有什么超人的能力，这都三十了也没显现出什么能力。哎，我记得之前你好像之前我们有什么话题的时候你跟我说过，是不是？哦，十个手指肚的指纹都是抖。哦，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下课同学们之间就互相的看，你的手上有几个簸箕，你的手上有几个抖啊，什么零个抖的，什么整个人傻乎乎的，十个抖的财运旺啊啥的。还有呢就是看那个手关节的那个纹路，这个纹路宽，什么眼眶子高，纹路窄，眼眶子低。还有就看头顶的旋，你长几个长几个，都是说法的啊。其实呢这个都是啥，什么一旋好两旋坏，三旋是个王八蛋啊，那都是说着玩的啊。其实呢这都是遗传啊，基因啊，受这些影响的啊。至于那些这那那这的，都是茶余饭后娱乐的时候增添一点谈资而已啊。格林说，前面那位朋友说的对呀，还是要管理身材，不管理身材怎么穿那些好看的衣服啊。格林，你现在多重啊？你把体重发过来，身高体重给我发过来，对不对？就是你胖的时候，真的你就会发现没有能穿下的衣服，对吧？只能穿个大袍子。那人家那天天穿个小瑜伽裤，那小屁股一翘，那两条腿笔直笔直的啊！你也开始运动吧，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运动啊，一天运动25个小时啊！希望下周一的时候你也能穿上瑜伽裤啊，然后呢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力。于美、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919贴心听众格林为大家展示力与美啊。

0: 陈升文。
1: 我来打卡了，任兄弟。
0: 哎，
1: 你好毒啊！
0: 哪里好毒？
1: 什么鬼？开演唱会，小屁孩。
0: 谁呀？哪里？我也不知道，谁开演唱会？
1: 我旁边有个骑电动车的大波浪美女。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心动的感觉。
0: 你光看到他的大波浪，等他把撩开大波浪，你一看，我的妈嘞，嗯，那简直是你就是你也不想跳也不想唱，嗯。
2: 小伙伴打卡，总结啊，就那样吧，
0: 就那样，
2: 拼命爱爱的，活着就行，要求不高。
0: 哦，我的娘嘞，我的。
3: 等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6: 919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Let's go。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双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热切的心不知
1: 在远方的你是否。东哥下午好，下午好。我刚刚刚睡觉，不好意思啊，打卡完了。那个我在
0: 清清嗓子，清清那个老痰。
1: 晋总是卓圈录取打卡啊。那个正在
0: 干啥
1: 啥嘞？那个脑子怎么弄？你说，哎，
0: 你正在，你都忘了，尿嘞，尿嘞。我正在滑齿自拍，我跟你讲。自拍对自己来说不叫滑齿，叫自恋。多少姑娘说这个夏天一斤没瘦，烧烤吃了5-6顿了，冰糕批发了3次。哎呀，我的妈嘞！行，吃好喝好就行啊，管他是一斤没瘦就没瘦呗，你总比胖了好吧？你像我这。你说我本来就不胖，你说我又瘦了8斤，我这一个夏天，我跟你说我走了老醉了，我真是啊，我搁这跟着这酒已经，你说我走老醉了。你要天天就是不让我搁家，然后把我指出去，让我出去啊，出去去吧，出去拉野马去吧。那样嘞，跑这跑秦皇岛，跑内蒙古，然后上那个新疆啊，上那娘嘞，这大草原，上那大山坡，上那大湖里边，哎呦，然后上那大峡谷啊，就搁路上就吃成就去吧，去吧就把我就是说一下子就给如出去，就是去吧，出去吧，挣钱去吧。嗯，我的妈，我想想我那八斤肉啊。

木子墨说：“今天啥话题呀、啊？我也要去吃面，我吃撸串啊！五一小串啊，五一小串那个风尚米兰店，88块钱的现金券啊！有想要的朋友呢，就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的话题互动呢，是来用一句话，这个对这个夏天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好不好？用一句话，或者你就是你这个夏天怎么过的，你总结一下；或者你这个你在这个夏天有什么人生感悟，你总结一下；或者呢，就是你在这个夏天一下子怎么怎么着，就是开智了一下，开悟了一下啊，怎么都行啊。爱你的心，或者这个夏天你很倒霉，然后呢，你就反正就一句话总结一下，概括一下就好了啊，就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风尚米兰店的88块钱的现金券。嗯，你吃了一杯，你比如说你自己你就撑死了，你能吃一杯吧？啊、嗯，然后呢，你就付12块钱就行了。嗯，你两个人，你别说，我吃了120啊、嗯，你出去把这把那有多少钱我不会啊，我不会算，那算自己算。

哎，昌伟大哥啊，这是跟我一起去新疆的我们的昌伟大哥，平个路上搁这听我的节目来，向董哥问好，打个卡，光打招呼了，车也没熄火，锁不上了，你说忘了，忘了就下了车，下了车之后呢，就是车也没熄火，反正呢就是就是挺着节目，就是一路挺着挺着说，嗯，一边挺着抢换成手机挺着，然后下车了，下车回家了，嗯，然后呢车还没熄火。等他一点那个遥控，我们这就锁车嘛，你锁不上，你锁不上，你看我还搁车里边咋混呢啊，总是我还搁车里边咋混呢。Angels 说实话下班打卡今天还是有点热，刚才呢听你说吃串口水都离我得拉拉。你问你在这出息你。以后听节目的时候这一种，因为我抖要少喂一小串啊，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带个微抖好吧啊，你抖着点啊，在哪领串，想领串想领串啊，参与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啊 ,Angels, 哈，我看你已经发过来了啊，这个夏天的总结，凡事别往心里去，该吃吃该喝喝，减不减肥咱不说，高兴快乐就好，好的，给你留一张，你记好了，你把姓名电话发送给我啊，这一张就给你了。嗯，因为我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咱就那么默契，我刚说完你参与话题，你就发的就那么默契，这一掌给你了啊。有王就炸说，这个夏天忙忙碌碌，最大的收获就是家人和朋友都平平安安啊、哦、太好了，这一掌给你了啊，手灵很好。有王就炸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88块钱的现金券这两张送出去了啊，然后呢我看还有其他吗，其他的我再加两张啊。

你们在听我的节目吗？我们差不多今天呢，我来到这个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看看说，感觉你得有一个多月没上节目了啊。其实呢，昨天开会的时候，我的心理上的感觉是有两个多月没上节目，就那么漫长，你说，那么漫长又慢又长的，你说啊，就感觉好长时间，战线拉。

天看云看月亮，二哥，你在听我吗？你还在听我吗？二哥。

相信总是会有人在听我的，总是会有人在等我，在想我，在念我。那你一定要感谢上苍，让你有这样一个可等可想可盼可念的人。二哥，你还在吗？

0: 那个人在哪？哦，预言在啊，预言在，预言在啊，我看到了。
1: 我们那儿说那个戏院不叫戏院，叫顶。
0: 哦，叫顶。
1: 一个顶的好，两个顶的坏，三个顶的死得快。小时候这么说的，现在已经下课了，还听收音机，不知道节目到什么，这个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了？
0: 他只是一种说法啊，他那个对对对，不是文，他那个别吓唬人，我娘了，再一照镜子三个顶，我娘吓死了，不能管啊，那都小时候那说的顺口溜啊，那不算了，不算不

对的人。谢宁说，这个夏天的阶段性总结一直在路上不能停，你们知道吗？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带队去新疆，我们第一天晚上这个住到酒店的时候呢，然后谢宁说，你们到了吗？我说到了呀。他呢是和他的朋友一起开车去的新疆，结果呢我们两个一看距离啊、我把位置发给他，他一看距离，我们两个就是他说离我就20分钟的距离，我的妈呀啊，你说在新疆那么大的地方居然能两个人相隔就只有20分钟的距离，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缘分，这个亲密就等于你就是在家门口，就是在家咯咯咯啊。然后谢宁呢就是开了20多分钟的车就给我送了那个葡萄啊，送了好吃的好喝的，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然后呢我们两个在那个酒店门口撩了一会儿，这说拐气不正常，就是请地嘛，你知道吗？就是那么的奇妙，就缘分就那么的巧，那么的奇妙，你说啊。最后，下回去新疆的时候还找你啊，谢宁。

小强说把那个阶段性阶段去掉啊，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总结啊？也行。那不是对比这个夏天，对比2026年这一年，这不是个阶段性的总结你说他非得要我把这个阶段去性，这个阶去了，段也去了，行了，就是个性了啊，一个性的总结啊，一个性啊，我姓董，你姓小啊。你快下去吧，你撤下来，你洗洗，你泡个方便面吃了睡吧啊。

我们新疆群里面说董事华上本了，快点再提这生意啊，董事华上本了啊，正在那送那个陷阱券了啊。然后呢这个群里面群友就在那说，你快点，你抓紧给家里边大姐买面膜。你说这怎么弄，这跟我去了一趟新疆，你说让我给捆绑死了，你说、面膜也得买。

那个串也得送啊。我的妈嘞，还得见面俩这互动啊。这玩意儿真的，你说以后谁还敢我去敢跟我出去？买哈，一杯1杯19.45大面膜啊，买吧，嗯，大面膜不是大裸膜啊。金子的爸爸你好，好久不见，你想我了吗？我想你了。

电波那头，你们这些死鬼，这首歌曲送给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一生相见太晚》，怎么就那么晚遇见你呢？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全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购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8: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啊。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解开，莫让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官网加高金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你的心。我已经买过了啊，这个面膜就是那个阿芙的面膜啊，119块钱45片，阿芙的精油面膜啊，前50名下单呢，再送你50毫升的纯露啊，一到换季了，你这个皮肤啊，可能会比较敏感，可能会泛红啊，可能呢，你这个皮肤一夏天经过一夏天的这个阳光的照晒，会觉得皮肤干，皮肤有一些糙啊，那玫瑰面膜就是补水的，专治皮肤干、皮肤糙的啊。那积雪草的面膜呢，是换季泛红啊，或者是晒完之后脸发烫敏感的，你敷上一片就能够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黑松露的面膜，经常熬夜，你就用黑松露的面膜，它能够提亮肤色，去暗沉，去黄气啊。去完之后呢，你就哪怕你的脸是素颜，都会皮肤特别的透亮。3种面膜啊，全部都给你组合发货，哎，只要119块钱45片，算下来呢一片才2块多钱，怎么敷都不心疼哈、啊。然后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哎，市面上呢就是很多的面膜，可能呢你敷完之后，你当下它那个皮肤是水水润润的，但到第二天之后，你的皮肤整个就打回原形了。他们只做到了表面补水，就水分一跑，脸又干了。那这个阿芙精油面膜呢，它不一样，它是以油养肤啊。之前跟大家讲过，以前会说以水养肤，现在是以油养肤啊，就硬核配方装进了面膜里面，精油分子小，亲肤性高，能够带着水分和营养一起渗透进肌底，一边深层补水，一边牢牢的锁水。所以呢，敷完不是短暂的那种水光感，而是由内而外的持续的水嫩。就那个它那个面膜的那个膜布啊，它是天丝材质的，上脸之后呢又轻薄又服帖，精华不滴漏啊，敷着也不闷脸，干皮、油皮、混油、敏感肌都能够安全的使用，男生女生都能够敷。你不要觉得啊，我这张老脸，我这男生啊就吵点没有事儿，让对象敷，你也可以敷，真的，男生也注意保养啊，要不然你老了之后，你说那媳妇儿对吧，保养的那都跟那20来岁的啊，你也都跟个老头子七老八似的。那人干哈的，人家图你啥，图你老，图你不洗澡。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然后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石花就是我。

我们的超美哥说，你姐带我出去，带我出去呢，开车带我出去呢，面膜你们先买着啊，给我留两片就够了，有没就是45片儿哈。你搁那寻找啊，对吧？你买那你买那什么寻找面，你那都一组一组的买啊，你买那脱奶，你都这一箱子一箱子的买，你这面膜你买两片不行，买两套。嗯，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你看洒脱一点点说我已经赔了赔了，真合适啊，我赔了赔了啊。还有我们的 CN 也赔了，还有我们的玉小健也赔了啊，我们的小姨也赔了，小姨他那名字叫这个，还是移动的移啊，他不是那个移。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秀，一点九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是什么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来，用一句话对这个夏天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好不好？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88块钱的现金券。风尚米兰店啊，唯一小串风尚米兰店88块钱的现金券。

我们新疆行的我们的慧儿哈，徐慧儿大美女，这是我新疆行的第一个视频里面最后一张照片，最后一个镜头啊，就是我们的徐慧儿大美女，真的超级超级的美啊，好看啊啊，拍照可会摆姿势了。然后呢，我就借她的那个拍照的册子看来看啊，而且呢，就形象气质各方面都可好了。嗯，在家也收听董董的节目，在家片刻那听我节目了。嗯，在新疆的时候我都是现场给他们做节目，现场唱歌，现场活人现跳，活人现唱啊。现在呢回到家之后，我们通过电波来听节目，是不是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呢？

开心问面膜好用不？面膜好用的啊，面膜嘛，我觉得就是隔一天用一次，或者是隔两天用一次啊，一定得用面膜的。这个皮肤你只要是一缺水，斑斑点点啊，那些小纹呐、啊、小纹路啊，那啥的，那其实

期啊啥的，我给你敷面膜是必须得用的啊、嗯。之前呢，他们就说那女明星你知道吗？一天贴三贴面膜。当然他们贴的就是那种补水的啊，你比如说他要是进剧组了，那每天的化妆可能要造型啊，要什么那种、可能就比较伤皮肤啊，他们就是一天贴三贴，我觉得就是隔一天贴一次或者是隔两天贴一次都是 OK 的啊，一周贴两次，你最少最少也得一周贴一次吧，是吧。嗯，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你这个皮肤怎么能缺得了水呢？哎，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哎。

无穷啊，这个夏天阶段性的总结说，这两个月又忙又累，挣钱都送辅导班了，下个月又开始送节礼了。你说你这两个月，你说又忙又累的，你说啊，挣那些钱就送辅导班，你都不舍得给自己花119块钱买45天面膜吗？啊，就那个阿芙的精油面膜，咱国产的那大牌子啊，你都不能就对自己好一点，行不行？

0: 东哥，东哥
1: 啊，你说
0: 这个阶段性的总结
1: 啊，你说、
0: 啊、就是、今年夏天比较热嘛
1: 啊，
0: 我休了年休假
1: 啊，
0: 而且休了整个一个月
1: 啊
0: 啊，南来北往。这个到现在还没修。
1: 南来的北往，这佳木斯里河港的，
0: 嗯，
1: 骑摩托车挂不上档的，嗯。
0: 哎呀，热还是热
1: 啊！
0: 但是唯一最凉快的就是山西。
1: 哦，山西，山西啊。
0: 嗯。
1: 行，才好啊。山西，你去了这几天，你有没有发现，就他们中午的时候，都山西人那边都是要睡午觉的，反正到点儿吃完午饭之后立马躺下，不管是干啥的立马躺下就睡啊，嗯，就晕那个叫什么晕碳啊，因为山西那边都是吃面食嘛，对吧，反正山西那边就是每天都是午觉。你这最近去山西有没有每天中午都睡午觉啊，跟着他们一起啊，顺便
2: 下班打卡，好久都没有七点之前下过班了。
1: 哎呦，
2: 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打一次
1: 卡。哎呦，你说
2: 我觉得上次打卡还是在你去
1: 还是得上次
2: 新疆之前、
1: 嗯，
2: 然后你现在新疆都回来了好几天，
1: 嗯、
2: 我都才今天才能下班给你打个卡，
1: 嗯、
2: 以前都是。都八九点才能下班。
1: 哎呦，你往往这一个夏天，你说咱容易吧？咱这啊，实在是不容易了。抓紧给自己花119块钱买45天阿芙的面膜、精油面膜，犒劳一下自己吧，宠自己一下，爱自己一下，对自己好一下，体贴一下，行不行？抚慰一下，行不行？啊，子阳，嗯，我给你发了，你应该买了啊。你问我要链接了，我看前面啊，咱对自己好一点啊，咱一起用起来，哎。想说我之前还真买过阿芙的这个精油面膜啊，去年用到今年，比你这买的贵多了，亏大了，你抓紧吧，你买来对比一下看看啊，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就立刻给它退掉。有运费险你怕啥，对不对啊，用一下，然后那个对比一下看看啊，我们这是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退换货啊。

0: 要我嘿
1: 呀，小迪也来要链接了啊，有不少要链接的，今天这个面膜卖的不老少了啊，我这个提成都提了二三十块钱了，不得聊了今天。嗯，你说那卖一单提成一毛二，你算算，我们这提成不着少了，嗯，那提二三十块钱了。
2: 你的心，下班下班来打卡喽。
1: 嗯，我的小迪，嗯，知道吗？我以前在之前的单位啊，有一个实习生，他就。嗯，反正就是我经常会喊他小迪弟弟啊，长得可漂亮了，真的长得可好看了啊，在我们那儿实习了两三个月，一个暑假吧，反正后来我们还经常联系啥的，然后后来找男朋友啊啥，嗯，然后就彼此就问候一下啥，小迪弟弟，嗯，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他，我想他了，待会儿我得跟他联系。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夏天用一句话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啊。这个夏天，这个请用一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嗯，一步一连说，懂，这个夏天你看了几部电影啊？我一部也没看，主要是没有时间看，我天天都在外地，我上哪去看？前面说啊。嗯，每一部都想看，但是到最后呢一部都没看啊。今天呢我还看了一下，就什么暑期的票房啥的，说那个功夫女足啊，什么八仙啊，欢迎这个来龙餐馆啊，蜘蛛侠崭新之日啊，给阿妈的情书啊，这些都可好了。嗯，那个功夫女足好吧，那个票房是好像排在第一是吧。然后呢那个八仙也不错，票房也是突破了多少17亿是吧。嗯，欢迎来龙餐馆是那个沈腾，哎，是沈腾演的吧，沈腾主演的，反正在豆瓣呢这个评分也相当高的，好像已经达到了8.4分，不对，8.6分，后来刚开始8.4分，后来又达到了8.6分啊。那网络购票平台呢，最高给开出了9.9分。嗯。

应渊啊，他说这个夏天阶段性的总结，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出孝子，怎么这一个暑假你是没少打嫩孩是不是啊？我勒妈嘞，就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你要动用武力了，那你得拿出一点绝招来，对吧？就是那个，首先你这个语言上面得有一点绝招，另外呢，就是你也不能光靠打，对吧？你还得靠掐，你还得靠拧，还得靠扎，嗯，哎，你得赵通山劈来虎，扫地牌那个赵绝对，嗯。嗯，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这个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家长气得了不得啊，也得动用武力啊，就开始动手了。嗯，你可能呢，你这动手一次，他就给他治改了，一次就治改了。往后你只要说三二，数到二的时候，他就有记性，他就立马改了。嗯，要是不改怎么办呢？你就再打呗，再打啊，嗯，他就记住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打屁股啊，打手板。不好使啊，嗯，你就得学一点技巧了。你掐他那个大腿裂子，你掐那个大腿裂子，哎，你咔一下拧一块肉，你最好拧一小歹歹啊，嗯。然后呢，你往左拧65度，你往右再72度，再往左45度，再往右这个60度，哎，哎。嗯，然后呢，你要不然你就卡那个胳膊里边那块肉啊，嗯，也是的，你就想拧那个微波炉那个，就一下给他拧到搞活呢啊，来回旋转着拧啊，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我妈在这一块有经验呢。我妈就这一块的话，你她能给你整6000字的论文出来啊，嗯，关于就是怎么打、怎么掐、怎么拧、怎么扎啊，嗯，就这一块。嗯，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甲乙丙丁说这个夏天阶段性总结啊，一个月挣那点钱玩什么命啊，啊，是的呢，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放过一下自己，对吧？你上班嘛，也不需要拼上命，对。但是呢，很多时候一个人他一旦全情的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可能就会沉醉不知归处了啊，心里面呢就会劝自己，就这点钱为什么拼命啊？但是行动上还是会努力啊，因为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你努力了，万一成功了呢？哎，你总得往前动弹一下子，对吧？你总得挪一下子，即便不成功，但是你动弹过，你往前挪了一下，你也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啊。

0: 还有需要面膜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没有石花微信的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啊。奶油的糖说这个点儿出奥体一点都不堵啊、哦。这是说什么，今天练化妆的都赚了不少钱哦，你们是说的那个是吧，是不是邱浩体听演唱会的那个？
1: 电动车可以骑，坐地铁可以，不能开车。
0: 哦，就是问你要提堵车吗？然后我问他说不堵，一个人没有，那可能是说的地点不一样嘛，说的路段不一样啊。小新就说了，
1: 我是来骑电动车送闺女过来看的。
0: 啊、
1: 哦，太堵了，骑电动车还好一点。
0: 嗯，今天是那个什么 TOP 的登陆少年组合的演唱会啊，这几个小孩都还挺帅的，我觉得这小孩长得好像啊，你像那什么左航啊，什么张吉啊，张泽宇啊，什么朱志鑫啊，又是苏新浩，他们都长得好像，而且发型也都一样啊，就跟那好几胞胎五胞胎来似的。我也让我媳妇儿扫个小电驴过去，追那么年轻的吗？你们现在都啊，都追 TOP 啦！我的娘，哎，嗯，我这到现在追的还是四大天王，您现在都追啥了啊？这代沟那么深了吗？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功夫女足个人觉得就是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看，这是那个吴琼说啊，龙餐馆巴西安还是不错的，嗯，这每个人反正每个人观影之后呢就是个感受不一样啊。他给我发了这个479块钱59片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阿芙面膜，嗯，精准面膜啊，但是不是从我们这买的啊，是从别的平台买的。你看479块钱59片，我们是119块钱45片，你抓紧抓一把，这一把卖完它就没油了，你知道吗？就这一把卖完就没油了，就没货了啊，嗯。之前的时候呢就说啊，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搞这个福利的时候抓紧来买啊，有的呢就是啊，我到第二天第三天没油了，包括之前卖的手表啊，我这个还有吗？你等着上货，上什么货？没有货啊，上货。

0: 陕西这边生活的节奏非常慢啊，嗯，特别是这个除了太原之外的城市。哦，对了，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我现在马上到昌治了，嗯，我今天晚上在昌治，那个你昌治不是有个同学吗？
1: 对呀、
0: 啊，你看还要我去看看吗？还是不行，那个吃着饭，那女的，那你就不去了啊。
1: 他在长治电视台，嗯，现在应该是个领导啥的，你去吧，要不然，你去看看他，你话能说利索不？你说啊？若尔说，这个夏天阶段性的总结，丙来降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事情都不用怕，自然有解决的办法，不用着急，越着急越不管。嗯，那你这个夏天还真是，这个总结还真是，你这个夏天没背过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放松，不要怕，对吧？勇敢地向前，做自己，按照自己的思维，按照自己的这种方式，不要去惊恐，因为惊恐之心生百病。你只要内心平静，外界再怎么样的就是叫什么纷乱错杂，错乱纷杂，反正就是那啊，就它也不能够扰动你的心，你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轻松啊，就变得健康啊，闲着没事儿呢，你就出来溜达溜达，你听听鸟鸣，你看看大自然，你感受一下山山水水，你看一下花是怎么开的，你看一下那个树是怎么生长的啊，叶子是怎么绽放的，就有些事情呢，能解决，就自然能解决，不能解决的，你就是怕的不行，它也不能解决，对不对？我们就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平静的生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之前有一项研究，就说这个杂念多的人，自身的能量就会特别的小。你把人的念头想象成一条河流，它平静的时候呢，水流是聚拢的，力道十足。但是呢，你一旦杂念丛生，就比如说你往那个河里面扔那个无数块的大石头，嗯。它那个水流呢就被撞得四分五裂，到处乱溅，对吧？反而到不了它该去的地方。杂念太多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干，但是就是累得不行，明明很想努力却又使不上劲儿啊！原因呢，就是你的力气都已经被你自己完全内耗完了。你耗在这个纠结上啊，耗在焦虑上啊，耗在了无数个根本就没有发生的这个糟糕的剧本上啊。就像是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那个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他的心就特别的急，他太想建功立业了，他太想光宗耀祖了，结果呢他的念头太多，思虑太重，就硬生生的就把自己的眼睛都差点熬瞎了，你知道吗？后来就眼疾，他的眼睛就生病了，然后就他就没法看书了，让自己的书童念书给他听啊。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都说，那些念头像野马，像扬起的灰尘，拦都拦不住啊、嗯！就这种状态，就让他屡战屡败。那最惨的时候呢，他甚至都绝望的，他就想要不活啦，我偷喝自尽算了。嗯，你想，一个满脑子都是想着我要赢的人，偏偏输得最彻底。嗯，那到后面呢，就是他痛定思痛，他给自己立下了16个字的铁律，其中最关键的4个字就是，当时不杂，对。当时不咋，他就说呢，你练兵的时候你就只想着练兵，批公文的时候你就只想着批公文，啊，这个就心里面不装第二件事情，哎，当他不再着急向世界证明什么，只是沉沉稳稳的把当下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哎，他内心里面就那股平静就让他脱胎换骨，他赢也不是赢在快，而是赢在后半段，就人生的后半段更加的稳了。所以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弟们，这个夏天的你自己回忆一下啊，你是心急如焚、迫不及待、火急火燎、披头散发，还是说你心平气和、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呢？你自己心里有份儿。嗯。

0: 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

上，让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面膜，好多人都特别特别的，就是那个青睐啊，青睐啊，都特别的喜欢。阿芙的精油面膜啊，45片只要119块钱。江江呢，我们的吴琼也说他是多少钱来着？479，好像买了50多片是吧？今天我们是这个福利啊，给到大家119块钱带走45片的阿芙精油面膜。这里面呢有玫瑰面膜，是补水的，皮肤干啊，皮肤糙，敷完之后。脸就是脸上软软的嫩嫩的，这里面有积雪草面膜这个就是维护你的皮肤啊，换季泛红啊啥的，或者你晒完之后皮肤发烫啊，特别敏感啊，敷上一片就能缓过来。还有黑松露面膜，它是紧致淡纹，敷完之后呢脸是那种紧实饱满的，弹性能够看得见哦。哦，还有白松露面膜，哦，我刚才还忘了说白松露了。那个白松露面膜啊，它是提亮肤色的，去暗沉去黄气的。撕开一片面膜拿出来啊，这个那个面膜的那个膜布上面全部都是精华，又特别的轻薄，又特别的服帖。而且呢它这个面膜是那个天丝材质的，上脸之后呢轻薄服帖，精华不滴漏啊，敷着之后也不闷脸，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够安心的使用，男生女生都能够用的。你想啊，这个皮肤一定是要定期给它做保养的，一定要敷面膜啊，一周敷2次3次，这是最基本的了吧，是不是啊？也没让你一周敷一次啊。你要是熬了一夜，你咔嚓一下，你把那个就是说那个黑松露面膜拿出来，对吧？你觉得啊，我最近怎么脸色怎么有点暗沉，有点那个黄气？你咔嚓一下，你把那个白松露面膜拿出来，你觉得哎呦，我这晒着脸上、身上都浑身都可烫了，都通红啊、你抓紧把那个肌草雪面膜咔嚓一下拿出来，你说皮肤怎么干？有点小起那个小细皮，因为秋天特别的干燥嘛。你咔嚓一下，你那个玫瑰面膜，你得拿出来。剩的那个精华，你把它敷到脖子，你把它涂到脖子上，涂在手肘子上，耳了盖子，搁了盖子，拨了盖子，掖了盖子啊，拨梗子啊。你涂这上面，你别咔嚓一下，你说哎呦，我还剩那么多啊！我娘，这好东西，我给喝了吧啊！你看，有这松露啊，这黑松露、白松露，这往里尿来。积雪草有玫瑰都能吃啊，都能那个，我给喝了，你哭啥？你别喝啊，这个不能喝啊！你就那个，你就是贴个脖子上，贴个那个，拿你涂涂耳朵，涂涂手，涂涂脚的都行啊！你别喝啊！

0: 转进去买去吧啊，转进去买，卖完就没油了，卖完就没油了，不上货了。
1: 你刚好走过身边，
0: 我也买了，我弟们也买了，我好姐妹也买了。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当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官网，甲壳轻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更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有中国移动，

这样的音乐总是能够抚慰人心，对不对？我们把烦恼抛在脑后，因为我们的心脏就像拳头般大小，凡事不要往心里去，凡事都往外丢，不要往心里塞，因为你的心就那么拧点点，拧拧点点，拧点拧呆呆，拧点点啊，这怎么说的嘞？啊，拧呆呆，拧呆呆，还是拧点点，还拧拧点儿，点点儿啊。你要是什么都往里塞的话，这心里不堵谁堵啊，对不对？心中无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把静当成自己的武器，心乱的时候呢，你掰谎，你掰动，你稳住，让自己平静下来。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可通万事理。当你真的静下来的时候，很多的事情自然而然的你就赢了，知道吗？哎，咋咋地，嗯，天塌下来还有高个的顶着你，怕啥？你怕啥？心情感有时为风暖，你没走远。小阳光说，这个暑假阶段性总结，我儿子这块永远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觉得他挡着面儿不反驳你也挺好了，真的。有的呢是那种，就那种小孩，你比如说你批评他，他挡面他就反驳你，他挡面就给你顶嘴，他宁死不低头，他宁死不娶，宁折不挽，不娶不闹，视死如归，见者不约的，那真是气死个人了啊。妈嘞，嗯，你说，嗯，圆圆说，我这个夏天阶段性的总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哦，确实是的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不懂装懂，尤其是像我们做主持人的，那打脸打得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也想不懂装懂一下，但是呢，我们的听众里面那真的是卧虎藏龙，你这边一说错点什么，那电波那头咔嚓一下就给你听出来了，立刻给你纠正，打你脸，现世报来得太快了啊。比如说我这边一读错一个什么字，他立刻发过来，你这个字读错了，不是这个读音。或者说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立刻发过来，这个话不是谁谁谁说的啊，什么，就是所以谨慎谨慎再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Res 说，这个夏天阶段性总结就是你突然出门带团，谁突然，我都去前期选抓了好久啊，说我真的是心里面空落落的，太想你了啊，我在的时候你不珍惜啊，我一离开了你这开始就后悔莫及，追悔莫及、嗯、我想我哪一次出门我不都是在那找墨找墨再找墨啊啊，就是对对对，越告越告再越告啊！当然了，特别的感谢你啊 ，Res 啊，他说哦，我就谢谢你，你的这句话确实是抚慰了我的心。就是我一离开之后，我不做节目，你还挺想我的啊。就昨天那个谁呀、啊，你说我就唱了两句，他就不让我唱了，嗯、他就说你就放歌就行了啊，你不要唱。我是心里想着，咱弟们好久不见，好不容易久别重逢了，好不容易又相见了，那我开心的那不是载歌载舞手舞足蹈的，结果呢没想到他不让我唱，不让我出声罢了，终究是错付了。金陵说，这个夏天天气太热了，太浪费太费电费钱了啊、哦嗯，确实是的，一到夏天多少人是早上出门看余额，晚上回家看电表啊、嗯、家里面的电表那赚的比自己事业心还快，嗯，空调外机一响流走黄金万两，嗯，不过还好啊，处暑节气已经到了，你和空调长达两个月的虐恋终于走到了尽头，不是他不好，是你实在养不起他了。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祝各位晚餐愉快，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

0: 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19，黑带饭。

0: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Are you feeling this?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

0: 市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0: 你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

0: 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悸动难以忘怀。

的FM，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8到25度，延安小雨20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的机会。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5到33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么难。
1: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一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成为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4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民族主义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悦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合肥晴，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

0: 事，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3到32度，淮安晴，24到33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5度，商丘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悸动难以忘怀。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孙燕姿，早上7点每天收听 Hit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延安，小雨，21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提醒各位，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这个微信号啊，咱们就成为这个好友了啊。成为好友之后，这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啊。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当然呢，如果说你已经添加了 Jason 的微信啊，其实更加方便的做法就是您直接把您想说的话同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记得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火。

0: 好嘞，欢迎回来，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的更多信息啊，更多情况，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哎，都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先来关注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咱们徐州呢是晴转多云，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28度左右，所以说早起出门还是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八方来财。
1: 杰森，早上好，杰森。
0: 早上好，早上好。然后说自己是网约车司机啊，想要进群提供路面信息。好的，稍等啊，稍等就把你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群组里啊，欢迎你，八方来财。然后呢，我们继续再来欢迎到的是早起签到的6:50遇见啊，说杰森早上好，早睡早起做饭吃，晚上10点休息，早上5:30起床，早餐午餐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做了一遍8段锦啊，然后呢，还提到说听人劝吃饱饭，今天减肥汤里放了一点苦荞面条，哎，说感觉味道也是相当之不错的。其实每天早上能够看到您的这个早餐和提前准备好的午餐啊，非常是养生，非常之健康。哎，也是值得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去这个学习一下，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跟大家聊到过关于一些早餐的话题啊，就从大家晒出来的早餐来看，这个大部分朋友啊，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油腻的。欢迎《囧战时》6:03，随后欢迎杨森，早上好，欢迎6:22，苗波，早上好，在银川打卡报道，欢迎月落星辰，欢迎华哥，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蜗牛，坦然，然后我们还有朋友爆料空白，提醒各位现在时代大道与徐丰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欢迎海阔天空概率木笑脸，欢迎快到碗里来，早上好。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26号，估计下周一这个早上路况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要报到了，9月1号孩子们要正式开学了，现在眼瞅着假期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尾声，所以不妨呢就从现在开始慢慢找回熟悉的节奏，调整作息，整理书桌，设定新学期的小目标啊，当然也别忘了好好珍惜剩下几天的假期时光，希望每一次出发都值得大家认真准备。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希望各位都能够以饱满的状态从容开启新的旅程，孩子们要开启新一段的学习，各位家长们啊，要开启新一段的早起。

这是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最近呢，我们有看到不少人啊，都在分享着说八月下旬出行，哎呀，真香啊！有不少朋友在短视频平台、在小红书平台，在分享着自己八月下旬出行的真香经验。其中呢，有一位徐州的郑女士，就聊到说自己呢暑期后半程出游，说这个体验感真的很好，说尤其是在出行成本上，哎呦，那也是相当的有优势。那相比七月初的峰值呢，八月份的机票和酒店价格现在都是有着明显的回落，所以错峰游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今年暑运其实启动的相对偏晚，那么出行高峰也就相应的后移了，像亲子游、避暑游这种强的出行需求在八月中上旬已经是得到了集中的释放。而那个时候呢，民航客流也是进一步走高，根据数据显示说八月一号到十八号国内航线旅客量已经超过了3900多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出入境航线的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那现在呢，已经正式到了八月底，那么暑运也已经行至尾声，像学生客流、探亲客流都在逐渐返程，那出游和返程的需求交替释放，所以说呢，不同方向的航线供需还是有一定分化的啊，也不是说现在去哪儿都便宜。所以呢，我估计你比如说可能学校比较多的城市啊，比较多的城市现在可能还是处于一个这个价格峰值的。当然了，咱们徐州的位置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像到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对吧，我们乘坐高铁就可以了。但是呢，像北京上海，如果把它作为目的地的话，从一些其他的地方飞过去，那现在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记者从第三方售票平台也看到，在八月下旬，像咱们徐州飞丽水、飞衢州、南昌、宜昌、延安、上饶、舟山，包括昆明这些地方，整个的八月下旬，8月26号到8月31号之间，现在机票价格在280到380之间啊！你跟前段时间相比，是不是发现，哎呀，便宜这么老多呀？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暑运马上就要收官了，中秋国庆假期又要开始接棒新一轮的出行高峰了。而且仔细你去观察日历，会发现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中秋啊，这个中间一共就隔了3天的时间，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都在想尝试啊，或者内心当中在犹豫，到底能不能够实现请3天、休13天这样的一个拼价

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也不会带孩子们出去玩了，是吧？应该是不会了吧。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接下来不就到了假期传统的一个项目了吗？什么项目呢？就是收收心的项目。对吧，收收心的项目。以前我一直不懂，我说哎，这有什么好收心的呢？对吧，你这时间到了，假期过完了，那你该上学就得上学嘛，对吧？你同理可得，那你年假休完了，那你该上班就得上班嘛，对吧？直到啊，上了班之后请那个年假，休年假，朋友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必须回到徐州，躺在家里休息，干嘛？收收心，收收心。假期最后一天，能多早回到徐州就回到徐州，回到家里休息休息，洗洗衣服，换换床单，然后等待第二天工作的降临。真的特别理解，现在特别理解，最后一天收收心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不同的阶段啊，可能也有不同形式的收心。你比如现在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可能已经进入收心阶段了，对吧？有的小朋友收心就挺休闲的，挺舒服的啊。有的小朋友收心那就是有点快马加鞭啊，干嘛呢？赶紧看看自己的暑假作业还差几本没有写完。7:19，我们也来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此时此刻你们家的娃已经开始进入收心的阶段了吗？或者说已经啊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假期，结束了旅行回来上班的朋友，您也已经进入收心阶段了吗？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

欢迎回来，7:27，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不少家长又要开始早起给孩子们做早饭了啊！不知道各位每天早上吃的怎么样呢？啊，今日份的早餐，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或私信 Jason 共同来晒一晒。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早上可能如果在家里面吃饭的话，可能会喝一种粥，叫做小米粥。听说呢，这小米粥是可以养胃的，而且在很多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可能一定也多多少少的听说过说生病就喝小米粥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样的做法真的有用吗？对此，营养科主任医师表示说，小米粥呢口感软糯，质地温和，不会给消化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还能够高效的为身体提供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小米粥还富含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能够促进代谢和造血功能，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不过咱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了，像患有一些肠胃疾病，特别是胃炎、胃溃疡的患者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这个小米粥煮的时间不够，颗粒比较硬的话，它是很容易附着在溃疡面上，会产生物理摩擦刺激，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啊，如果要喝的话，一定要啊把它煮烂啊，说白了，你多煮一会儿。而且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一点，就是是不是每一个省份好像都有特定的叫做什么呢？病人餐，或者叫病号餐，就是在你生病的时候非常适合吃的某种东西，你就可以把它称之为病号餐。你比如说在东北，对吧？东北孩子们基本小的时候一生病，爸妈呢就会去超市给买那个黄桃罐头。而且甚至啊，就这个传统就可能从我爸妈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我听我爸妈就说，他说他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说一生病黄桃罐头就来了。而且有句话叫嘛，叫黄桃罐头神会保佑每一个生病的东北人。然后呢，我大学的同学还有一个是山西的，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的那个空姐，毕业之后当空姐的。然后呢，我听他说，他说在山西，大家不舒服的时候会吃龙须面，会吃龙须面。然后之前呢，还听江西的朋友说过，说他们吃的就是比较清淡啊，说一般生病了就会吃辣椒。我说这生病吃辣椒，这个叫做很清淡吗？然后呢，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在江西不吃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说哪怕你点的是微辣，上来之后也是很辣的。而且我还问过他，我说那像你们南昌的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打小就很能吃辣呀？他说对，他说差不多吧，你就别管几岁，只要但凡在外面吃过这个南昌拌粉的话，就很难不吃辣。说整个这个味蕾啊，就打开的就是你怎么特别早，特别早。每个地方，哎，好像都有各自的习俗啊，或者说各自的传统。接下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就咱们徐州的孩子们啊，在您的小的时候，如果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身体生病了，有没有什么必吃的一些东西，必吃的食物？有吗？有类似于什么辣椒、什么龙须面、什么黄桃罐头这种吗？咱们徐州的朋友们吃什么？我刚来徐州的时候，他们说吃瓦鱼儿。我说那这个只能算是小的时候，什么炸串瓦鱼儿，我说这肯定不是生病的时候吃的吧，日常也可以当成一餐来吃，对不对？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吧。这是来自苏打绿，你哦。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23到32度。淮安晴，24到33度。宿迁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5度。商丘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刚刚问到大家说，在咱们这个徐州

孩子就是小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或者生病了，有没有哪些这个必吃的食物啊？山西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一定要吃的是龙须面。然后微笑说，说胃不舒服的时候，说徐州这边会吃面鱼疙瘩鸡蛋汤啊。有的时候那吃面条的时候再打个荷包蛋，好像都是啊。就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个爷爷奶奶家的时候，然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吃的最多的就是那个面条，然后加那个荷包蛋的那种，然后说什么说这个口味比较清淡，然后吃一吃，然后顺溜顺溜。欢迎各位继续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进行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昨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面膜啊，119 45片的面膜，大家已经下单了吗？如果已经下单了，大家再稍等几天啊，陆陆续续的可能就能收到，咱们就能够贴起来了。那么很多朋友也在说每天照镜子，感觉自己的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在加深，说只要熬个夜，哎呀，说真的是不像从前了，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了啊！只要熬夜，马上就显现在自己的身体上和自己的脸蛋上，感觉黑眼圈比较重，脸呢又垮又黄，感觉苹果肌也在往下掉。其实关于抗老这件事儿，真的就是越早开始，其实越省钱。但是呢，这个大牌的抗老精华在专柜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粉胶。说到这个啊，伊丽莎白的雅顿粉胶可能很多女生啊、女生朋友们那应该是不陌生的，没准现在这家里边就已经囤了一大罐，可能现在也正在用着，对吧？这一款呢雅顿粉胶官网60粒的正装价格是790块钱，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专属价格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价格269，今天前50名下单再送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啊，269到手74粒，核算下来1粒的价格是3.6元，也是非常合适的。昨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面膜核算下来一贴是2.45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伊丽莎白雅顿粉胶核算下来一颗价格3.6元，一共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伊丽莎白雅顿它是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也是抗老圈的王牌产品，很多明星啊、贵妇啊都在用，因为他们家的这一款粉胶是绝对的明星爆款，也是在小红书上特别特别的火。像法令纹、抬头纹，如果感觉脸部啊有些垮、有些松，抹它就对了，纹路慢慢给你熨平，松垮的脸一点儿一点儿帮你收紧回来。而且最最关键的就是成分，它是温和不刺激，像刚入门抗老的、熬夜熬出垮脸的、上了年纪想要去淡纹的，都能去用，而且不挑人。它是独立的小胶囊的包装，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方便。当你打开一粒这个小粉珠，它里面是那种淡黄色的啫喱的这个质地，然后抹在脸上很快就能吸收，一点都不油腻也不黏糊，一次用一粒就可以了，这个量是刚刚好的。像出差呀、出去这个旅行啊，对吧，不方便带那种就是大的那种的这个抗老精华的，你就随手带上几粒放进你的化妆包里就可以了，既轻便又小巧，而且还不占地方。官网60粒的正装是790块，今天价格269，前50名下单我们会再送7粒粉胶，再送7粒金胶，到手整整是74粒，平均下来1粒的价格是3.6元。你看这3.6元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价格，你就能够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而且金胶和粉胶搭配起来用，一氧一紧，1+1大于2，效果能够直接翻倍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伊丽。

伊莎白的雅顿粉胶，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部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啊，校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接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呢给大家送的那个粉胶的小样啊，小样是到27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去用，放心去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伊丽莎白的雅顿粉胶，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二代的雅顿粉胶，二代，然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代跟二代有什么样的区别啊？现在这个一代在市面上，基本上已经很少能够买得到了，可能在国外的平台上能够买得到。一代的雅顿粉胶，它是只能够晚上去用的，白天的时候你要做好防晒，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去使用它。如果觉得就有些腻乎的话，黏腻的话，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肤感使用感是不一样的，如果感觉晚上使用它有点黏腻的话，可以去搭配面霜去进行使用。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粉胶的二代，它跟一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二代它是可以早上用也可以晚上用，早晚都能用，根据大家的一个使用需求啊，但是更加建议大家的就还是晚上的用，晚上回到这个家里面，然后洗漱完之后，然后用二代粉胶，记得白天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269到手74粒，核算下来一粒价格3.6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先用试用装，用完之后再用大正装，正装效期到2018年11月，试用装的效期是到2017年12月。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Eleven，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
2: 新歌首发。
3: 新歌首发《梨花雨》，这首歌以落花细雨寄托缠绵相思，琴弦与轻笛相合，如同烟雨纷飞，织就东方诗意。曲调如流水跌宕，声声入心。黄龄的转音柔滑收放，邝俊祥低回内敛，相应相生。双人对唱，将眉间心头的怅惘化作悠长余韵。一起听到黄龄、邝俊祥《梨花雨》。

好，我是蒋以蓉，在徐州开车就听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音乐活力派。

0: 行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28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合肥晴，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10段音乐活力派要。